面前的女人也未尝不可，她是糯米的妈妈，自己也不反感。契约婚姻她听得也不少，而且有了婚姻，小糯米就是自己名正言顺的女儿。要不然明天让乔曼准备一份契约婚姻。慕寒雨想着，她的唇角微微上扬，噙着若有似无的笑意。夏末愣

0: 虽然他见过很多次总裁各种生气的样子，但是真的没有见过他如此暴怒的样子。恐怕夏末是凶多吉少的，如果自己现在进去，自己恐怕也难逃。乔曼想着，又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要是宋旭现在在就好了，给他推进去不就得了。乔曼想着，给宋旭打了个电话，宋旭没有接，忍不住就想咒骂他，有事儿的时候永远都找不到他。乔曼又打了一次宋旭，还是没有接，最后只好拿着资料又走到总裁办公室的门口。他敲了门，里面没人回应。乔曼瑟瑟发抖地开了门，办公室里空荡荡的，卧室里依稀好像有些声音。乔曼犹豫着要不要打算出去算了，万一是夏小姐搞定了穆总呢？可是很快他又否定了这种想法。从更衣室进去，里面是一套是一整套的休息室，配备很齐全。乔曼在门口走了好一会儿，他似乎完全听不懂夏小姐的声音，深吸了一口气，还是敲了门。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口的敲门声响了起来。靠着毅力睁着眼睛的夏末再也坚持不住了，他闭上了眼睛，昏睡了过去，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去。敲门的声音把慕寒宇的理智从边缘一点一点地拉了回来。他看着眼前昏睡过去的女人，眼底爬上了一层淡淡的痛楚。他就是那么的厌恶自己，宁愿那么痛着都不想求一下自己。
1: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2: 第111集，做不到。
3: 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刘露怒吼。慕寒宇的脸部线条紧绷如刀，立马很热情地伸出手，
4: 到我办公室坐一下吧。
1: 乔曼走了进去，黎生给他倒了一杯茶。
4: 请问乔小姐有什么事情吗？
1: 乔曼喝了口水，对黎生淡淡一笑。黎生高高瘦瘦的，很帅气阳光的一个男孩，他的脸上有着一股青春活力，确实是挺适合当幼师的。乔曼突然觉得有些可惜，他刚进来的时候大致的看了一下园区，园区干净整洁，小朋友在教室里也都很乖，笑容洋溢，除了幼儿园小了一点，没有什么毛病，那么优惠的价格也算是造福一方百姓。有的人确实没有钱去上那种昂贵的私立幼儿园，动不动就是几千上万的。
5: 哦，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对您的幼儿园很感兴趣，想要以市场价格的三倍收购您的幼儿园，这是最初的一个方案，那您看一下。
1: 乔曼在手机上按了几下，然后递给了黎生。乔曼出来的时候，他口述让策划部的人大致的出了一个大致的方案。
5: 我们呢将扩建并增加更多的配套设施，并且承诺短期内不增加收费。
1: 黎生看了一下那个方案，那方案确实是很不错的，如果能在这个基础上扩建并且完善设备，而且招生还不涨价，那当然是很好的，那样就有更加多的学生享受福利，而且在校的这些学生也能有更完善的设备。可是为什么呢？做慈善吗？黎生的心里生出一丝的喜悦，难道是夏末帮学校争取来的吗？可是他看着眼前干练的乔小姐，她的脸上明显就是带着哀愁的，看来事情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黎生笑了笑，
4: 这份方案是很不错的，可是为什么呢？
1: 乔曼淡淡一笑，
5: 我们有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1: 黎生诧异地问道。乔曼看着他，
5: 收购完成后您必须离开学校，离开 B 市。
1: 离开学校，离开 B 市。黎生是个聪明的人，他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个不是夏末的主意，而是夏末的男朋友的主意。那个看上去高高在上桀骜

0: 很酷的男人。想起夏木上次回去那么伤心的样子，一个那么乖巧可爱的女人却在酗酒，她是有多伤。虽然她一直都说没事儿，也一直表现得过得很不错的样子，可是她太了解她了，她知道她是个多么倔强的人。她宁愿放学后就去饭店里打工挣钱，也不愿跟她的舅舅要一分钱。她舅舅虽然对她很不错，可是那几年她舅舅忙着做生意，也没有时间陪在她的身边。她舅妈跟她妹对她呼来唤去，她也是知道一些的。但是她从来都没有跟她舅舅告过状。她说舅舅在她那么小的时候就收留了她，她做这些都是应该的。即便她过得那么的苦，可是她平常依然是笑呵呵的。大学他们考去了不同的学校，他为了能转到他们学校，他拼命地学习。可是没想到才三个月没有回来，一回来竟然听到他怀孕离开的事情。他怎么都找不到，他好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一样，谁都没有他的消息。夏沫曾经跟他说过，如果他考不上 H 大，那他就去读师范，出来当幼师，他能收养那些孤儿，他能陪伴他们成长，再也不让他们孤零零的。所以他毕业后用他在学校创业挣的钱创办了这个幼儿园。这里是他所有的心血，也是他的愿望，现在要他放手。
1: 做不到。
0: 黎生说完站了起来，同时比了个请的姿势。慕寒雨迈着修长的大长腿往电梯里走去，他俊朗绝伦的脸看着像死神一般的冰冷可怕，仿佛来自于地狱里的修罗。漆黑的眸子里是一股仿佛来自地狱般森冷的寒意，走过的地方好似有一股冷风吹得美丽的前台秘书忍不住颤抖了一下。美女秘书原本想跟总裁问声好的，她虽然在秘书办，但是平常接触总裁的机会并不多，都是乔秘书跟宋旭助理在总裁跟前，自己能做的都是宋旭跟乔曼秘书吩咐的工作。可是总裁身上那种森冷至极的气场生生地把他想说的话给冻住了。谁把空调开得这么冷的？今天还真是奇怪，前台的也上来了，还上来了个医生，总裁却走了。可是他没事儿也不敢擅自走进总裁的办公室，更何况再没眼力劲儿的人也发现了，总裁现在是暴怒的状态啊、哦！一到学校门口，老师一眼就认出了他，还没等他开口就说道：
2: 哦，你是安安的爸比吧？我带你去接安安。
0: 慕寒雨点头，接待的老师带领慕寒雨到了小糯米的教室。小糯米看到爸比过来，兴奋地喊道：
3: 啊，爸比，你来了！
0: 这一喊把其他小朋友的眼光都吸引了过来。
3: 安安，这是你爸爸，真的好帅啊。
0: 富裕过来夸赞道。小富裕跟安安不打不相识，现在富裕跟安安的感情可好了，他们经常在一起玩，富裕经常从家里带着好吃的给小糯米吃。
3: 那当然了，我爸可是天下第一帅，我妈天下第一美，他们可般配了。
0: 小糯米婴儿肥的粉嫩脸上，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闪着光，语气十分的自豪。孙老师走了过来，帮小糯米检查了一下书包，对小糯米说道：
2: 安安，爸爸来接你了，你可以回家咯。
3: 嗯，拜拜。
0: 小糯米扬了扬唇角，背过书包，小跑着出来，走之前还不忘跟老师拜拜。张老师看着小糯米，探着头把车里找了一遍，又在车外面扫了一遍，都没有找到妈咪，水灵灵的大眼睛瞬间就红了。说好的一起来接我的呢，怎么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食言？慕寒雨看着红了眼眶的小糯米，揉了揉脑袋：
1: 妈妈今天忙，改天再一起过来接你。
3: 每次都是这个借口，上次是爸比忙，这次是妈咪忙，他们总有一堆的借口。

0: 就只是想跟爸比妈咪在一起而已啊。而且早上明明拉钩了，怎么能反悔？
1: 你们骗人，我要找妈咪，我要给她打电话。
0: 糯米嘟囔了一声，眼眶红彤彤的。夏末不是在忙，而是昏睡了过去，他根本来不了，也接不了电话。慕寒雨不擅长说谎，但他也不能说实话。他的眼神瞪了司机一眼，司机是载过夏末的，公司的谣言他也是听说的。夏小姐是总裁的女人，而这个是总裁的女儿，她现在要找妈妈，那本是一通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情，可是总裁非但不打电话，还让自己帮忙说谎，这里面有事情吗？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小糯米看着慕寒雨，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慕寒雨，眼神有些……慕寒雨的面色沉了沉，看着小糯米的眼神很是宠溺。
2: 我没有不要你，我一知道你是我女儿，我就把你给接回来了。
1: 你没有告诉妈咪我是你的女儿的事情？
0: 小糯米问。
2: 说了，她不信。
0: 慕寒雨的眸色有些深沉，他的确是说过的，只是他根本就没有在意。
1: 你没有给他看过 DNA 报告？
0: 小糯米几乎可以肯定。他那个傻妈妈看到爸爸这么有钱，没有确实的证据，他根本是不会相信的。他是选择性的屏蔽。小糯米眨了眨眼睛。
1: 那爸爸答应过我要保护妈咪一辈子，可还算数？
0: 慕寒雨眉头紧锁，看着糯米的脸色沉了沉。他想保护他一辈子的话，也要他愿意呀。他可是想方设法的想要离开他。他看着小糯米沉默了一下，就只是一下。小糯米的心咯噔了一下。不算数？如果爸比不愿意，自己肯定还是要跟妈咪在一起的。

夏沫身上的那种淡淡好闻的体香。他站在窗户上看着静静的园林。穆家庄园很大，一大片的园林，佣人大多数也去睡觉了，除了按

0: 睡不着。
1: 女佣人皱了皱眉头。
0: 啊，很不巧，少爷他刚刚出去了。
1: 女佣人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少爷要让她守在小姐的门口。可是少爷亲自发命令了，还交代不能打瞌睡，自己也没有办法。晚上少爷那凌厉的眼神真的是很吓人，一想到那眼神，什么瞌睡虫都没有了。还好只要守三个小时就有人要来换班，否则真的是要困死了。小糯米诧异地问道，
2: 出去了这么晚，爸爸要去哪里？
1: 女佣人，
3: 这是我们做下人的也不太清楚，应该是去公司了吧，要不然让李妈上来陪你睡可以吗？
1: 让李妈上来，那她还怎么逃跑？爸比还真是奸诈，竟然让人守在房门口。小糯米打了个哈欠，摇了摇头。
2: 哦，不用了，我回去睡觉了。
1: 这可怎么办？有人守着，她根本出不去。糯米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芭比是去找妈咪了吗？还是妈咪真的出差了？可是如果妈咪出差了，芭比为什么不让她去公司？糯米又给妈咪打了电话，还是关机了。妈咪也真是的，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好歹也给自己回个电话呀，简直要让她给担心死了。这么大的人了，还老是要人操心。小糯米想着想着，竟然也睡着了。总裁办公室里，刘露给夏沫喂了药，然后又擦了一下身子，烧退下去了一些。他吃了一点乔曼让人送过来的饭，坐在床边忍不住打起了瞌睡。慕寒雨车开得飞快，安静的夜里，一排排的路灯往后退去，偶尔有一两辆的车。

0: 罪孽的事情不都是宋旭在处理吗？乔曼简直要委屈死了。他颤抖着把手机拿给了总裁，慕寒与周深的气息都被愤怒笼罩着，看着手机上的内容简直要把手机给捏碎。夏沫跟黎生笑得那么的开心，这些画面早就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连同那次去星河镇的时候，夏沫在黎生的怀里，他们在一起很开心，有时候他笑得也是那么的开心。他想，如果那天他没有出现，他跟他是不是就去了宾馆。
1: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0: 第115集，收购星空幼儿园下。慕寒宇的脸色不能再难看了。
2: 谁发布的？给我查！范萌萌，给我封锁消息，不得把这消息传出去。明天上班之前，不要让我看到任何地方讨论有关的消息，否则全部给我滚！
0: 办公室里的空气是真的凝结成冰。饶是范萌萌这么大心眼的，此刻也不敢马虎。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慕寒宇又扫了一眼乔曼。
2: 你明天早上去通知，如果……
0: 刘露还是把空调调高了一度，好久她才觉得舒服了一点。她此刻的睡意全无，她还真是好奇，他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傍晚的时候，乔曼还过来把夏沫的手机给拿走了。他记得夏沫之前跟他说过，他是因为弄坏了总裁的一件衣服，然后才被拉去开车抵债的。糯米不是总裁的亲生女儿，总裁也对他没有什么感情，而且他还担心糯米对总裁这个爸爸太过于依恋，以至于到时候想离开的时候离不开。当时自己还建议他，要不然把总裁当成糯米的干爹试着相处看看。可是现在刘露好像几乎都推翻了夏沫的说法。总裁在遇到夏沫之前是那么禁欲的一个人，他身边从来没有什么绯闻女友，像总裁那么帅气而且那么多金，不知道有多少名媛千金，还有很多出名的影视明星想接近他，可是大多都被宋旭跟乔曼给挡了回去。即便有那么几个以合作的名义接近总裁的，也没几天就不见人影了。公司里的女性更是爱而不敢靠近，总裁对那么多的名门美女都置之不理，更何况像她这种没有那些权力地位，长相还没有那些名门千金漂亮的，根本连想都不敢想。能远远地看一眼总裁就觉得那是幸运了，高兴得简直要跺脚。总裁怎么可能因为一杯咖啡把他叫进办公室，然后还让他换了自己的衣服？总裁在公司里那可是出了名的有洁癖的，难道在这之前夏沫在总裁心里种下了什么情愫？难道是小糯米？总裁跟小糯米长得很像啊，哪里有这么巧的事情？而且总裁看小糯米的神情明明是一脸的慈爱。即使就算小糯米真的不是穆总的女儿，可是刚刚穆总看夏沫的眼神不可能是对夏沫没什么感情。如果总裁真的对夏沫没什么感情，他刘露连姓都倒着写。可是夏沫一身的伤又是怎么回事？可能还是总裁体力太好了，手劲太大了。男人嘛，有的时候是粗鲁了一些。刘露情不自禁地替总裁找起了理由。就在他还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穆总竟然又走回来了。而且因为刚自己的胡思乱想，他并未听到穆总的脚步声。穆总进门的时候，他的脑海里正浮现的是穆总那健壮的身材在夏沫的身上做着无比暴力的行径。突然看到慕寒宇的出现，他就像做贼心虚的样子，突然就红了脸。他定定地站在那里。
3: 啊，穆总。

0: 好在慕寒羽并未看他一眼，他只是径直地走到夏沫的床前，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便掀开被子俯身下去。刘露诧异地睁开了眼睛，他的脑海里还没从刚才的画面回过神来，穆总不会在这里干那什么事儿吧？可是下一秒他就直接被打脸了。穆总抱起夏沫，低沉的嗓音犹如鬼魅，
1: 东西收一收，跟上来。
2: 啊！
0: 刘露回过神来，简单的收拾了一下，拿了夏沫的药。刘露扫了一眼房间，很宽很大，但是人离开后，就剩下空荡荡的一片了。夏沫似乎也没什么东西放在这里。刘露跑了出去，总裁已经大步迈进了电梯。刘露不怕死地喊了一句，
3: 等一下。
0: 但总裁似乎没有打算要等他的意思。好在刘露跑得够快，在电梯关门之前钻了进去。电梯门在关了一半后又开了一下，然后才关了起来。电梯里弥漫着总裁清丽好闻的男性气息，可是却带着强烈的压迫感。刘露定定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偷偷地瞄了一眼总裁大人，他俊朗无愁的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如雕刻般完美的五官的自己荒唐。嗯，就是荒唐。他要什么女人没有，非得要他呀。那个女人恨他恨不得他去死，他之前怎么就没有想到？他之前怎么就信心满满的让这个女人终有一天会心甘情愿的在自己的身下臣服？慕寒羽深邃的黑眸猩红一片，他几乎是逃离星河湾小区的，他真担心他一怒之下进去房间掐死他。刘露看到慕寒羽去洗手间，他进房间看了一下夏沫，没一会儿他就听到房间砰的一声超级的大声，吓死人了。夏沫也好像是被吓到了一样，他的眉头紧皱，好一会儿眼泪从他的眼角流了下来，他是有多难过才会做梦都在哭。刘露擦掉他眼角的泪水，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确实吓到了一样，猛然全身蜷缩了起来。他的动作那么急，甚至还带着一种颤动。刘露拍他肩膀的时候打开了包，打开了内里，里面有一些钱，小糯米拿了几张，和钱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纸条。糯米记得上次回红星镇的时候，李叔叔有写过一个电话号码给妈咪，原来妈咪给收在了这里。小糯米把电话号码给背了下来，把包也重新放好，嘴巴喃喃地说了一句，
4: 对不起妈咪，我不是故意偷钱的，可是你去哪里了？不要丢下我好不好？糯米想你了。
0: 糯米把东西都收拾好，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看了看爸爸的房间，对女佣人问道，
5: 我爸比呢？
0: 女佣人答道，
6: 少爷昨晚很晚才回来的，应该在睡觉。
0: 糯米没说什么，下了楼。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去公司问看看。刘露阿姨也在那里，她应该可以帮她问问看的。慕寒羽在椅子上眯了一会儿就起来了，简单的洗漱，换了身衣服就走了下来。像平常一样挺拔的身姿，俊朗高冷的脸没有表情。冷硬的轮廓线条将他的内心真实情绪包裹得滴水不漏，那双深邃不见底的黑眸透不出一丁点的情绪。李妈已经起来了，早餐已经煮好放在桌上了。李妈看了少爷一眼，心里有些忧伤，少爷身上好像更冷了。夏沫昨晚一晚上没有回来，糯米也担心，早早的就起了床。糯米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眨了眨，爸爸虽然还是那么俊朗绝伦，可是他看得出爸爸脸上的疲惫，眼前的爸比全身散发着极力

0: 夏末的女儿，也就是总裁的女儿。怪不得王副经理也觉得这小妞的神态她有些熟悉，原来她刚才的神态像极了穆总裁。昨天的绯闻她也看了，半夜韩经理还打电话让她通知不能传绯闻，看来是总裁提出来的才会那么着急，可见总裁对夏末母女是很好的。王副经理带着小糯米跟美女秘书走到夏末的位置上说道：
1: 啊，早上好啊，夏小姐还没来上班呢。
0: 小糯米已经爬到了椅子上，她拿鼠标动了动电脑，电脑没关还开着。妈咪连电脑都没有关就走了，这不是妈咪的风格。小糯米越想越急，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美女秘书跟王副经理的聊天。他跟美女秘书说了一句：
2: 我要去上厕所。
0: 美女秘书连忙跟上：
2: 哎，糯米，我跟你过去。不用了，我知道在哪里，你在这里等我就可以了。
0: 小糯米说完就走了。万豪虽然很大，但是每一层楼的格局是差不多的，所以小糯米很快就找到了洗手间，当然美女秘书也跟着他走到了厕所门口了，想着在厕所门口等他就可以了，就没有进去了。小糯米余光看了一眼停在门口的美女秘书，看他没有再跟上来。进了厕所后拿起手机拨了一个电话：
2: 喂，是林生叔叔吗？
0: 对方一接电话，小糯米就直接问道。乔曼一早就去幼儿园等黎生，黎生看到乔曼根本没打算理他，径直地往幼儿园里面走去。乔曼拦住了他：
3: 黎校长，我们聊一聊吧。
1: 我们没什么好聊的。
0: 黎生皱了皱眉，冷冷地说道。乔曼穿的职业装站在那里，眼神略微疲惫，他态度十分的真诚：
3: 黎校长，请你相信，这真的是我们一份好意，我给您争取到十倍的价格，或者您
0: 想要多少您开口。
1: 不管出多少钱我都是不会卖了幼儿园的，你也不用在我身上白费时间了。
0: 黎生的态度很是坚定。乔曼有些着急，表情也严肃了起来：
3: 不管你答不答应，总裁都是有办法让你离开幼儿园的，如果你真的为这个幼儿园好，你最好还是选择和平收购，否则到时候穆总介入，我真的不敢给你保证这幼儿园是不是还会在。
0: 先前黎生都努力地维持着自己的一份绅士风度，即使生气不悦却也不曾对乔曼谦和有礼，毕竟她是个女人。可是听到乔曼这么说，她真的是怒了，要这么欺人太甚吗？黎生愤怒地吼道：
1: 我看你是个女孩子，我就对你忍让，但不代表我们就好欺负，你这是在威胁我。
0: 乔曼叹了一口气，晶亮的眼眸里，黎生扯了扯唇角，露出一个阳光亲和的弧度。陈阿姨呵呵笑道：
4: 哈哈，小黎啊，我找你有点事情。
0: 黎生愣了一下，还是把陈阿姨请到了办公室里，然后给陈阿姨泡了一杯茶。
1: 陈阿姨，有什么事情呢？
0: 陈阿姨面露为难之色，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
4: 小黎，阿姨对不起你，有人出了一个很好的价格，你陈叔叔没跟阿姨商量，就跟人签了合同，把这房子给卖人了。
0: 陈阿姨真的是很不好意思，但是对方给的价格真的是太好了，而且违约赔款也是非常高的，自己也根本没有能力。

0: 那我去给你买，你在这里等我。
1: 美女秘书说。小糯米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揉揉了揉小糯米的柔软的头发，交代：
0: 那你要乖乖地在这里啊，不能乱跑哟，我去买一下，很快就回来。嗯，好的。
1: 糯米连忙点头。美女秘书转身往餐厅里面走去，小糯米钻进充气城堡里面，从城堡的另一个出口走了出去。
0: 黎生叔叔，
1: 小糯米一出来就看到了黎生站在一个很显眼的位置，糯米同他招了招手。黎生一看他出来，立马走了过来。糯米对他说：
0: 我们先离开这里，要不然爸比一会儿就会找到你的。
1: 黎生点了点头，抱着小糯米上了车。23楼总裁办公室里，美女秘书带着小糯米下楼后，总裁给公关部打了电话，让夏姨上楼。夏姨昨晚让 Amy 发了那些照片，本来在为自己的聪明沾沾自喜，没有想到半夜副经理打电话来让自己把聊天记录都清除了。而且今天早上一上班，总经理范萌萌就开会说不许在公司讨论任何有关于夏小姐的绯闻，否则除了公司重罚之外，还要交给警察以造谣处理。夏姨整个人简直都懵了，穆总竟然爱夏末爱到这般地步了吗？他只是个没人要的野孩子，否则他今天可能就不用睡觉了。黎生把小糯米带离万豪有一段的路程，他找了个合适停车的地方停了下来，他神色凝重地问道：
2: 安安，你跟叔叔说说这是个什么情况？
1: 糯米如是说来：
0: 昨天早上妈咪答应我晚上跟爸比一起过来接我放学，可是他昨天并没有来接我，我让爸比带我去公司找他，爸比也不肯，说妈咪出差了。昨晚爸比怕我出门，还派了一个人看着我。早上我跟爸比来到公司，我发现妈咪在爸比的卧室里睡过，床上还残余着妈咪的体香，我似乎还闻到了药的味道。我去他办公室，他昨天电脑没关就走了，所以他走得挺着急的。然后我妈咪认识的一个前台阿姨刘露今天也没有上班，而且这个阿姨似乎跟我妈咪在一起，我给她打电话，她知道我是自己一个人，并一点也没有问候妈咪。我知道这个阿姨不会伤害我妈咪，可是我不知道妈咪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爸比不让我知道妈咪去了哪里？她怎么了？
1: 明亮的大眼睛噙着眼泪珠子，红着眼眶的样子。刘露的心里一软。
3: 糯米，你不要担心，你妈咪没有事的，过两天就回去了。
0: 真的吗？
1: 小糯米问，眼珠子咕溜溜地转动了一下。刘露拍着胸膛。
3: 真的，我保证，你别太难过了。
0: 刘露阿姨，你是不是跟我妈咪在一起啊？
1: 糯米不是猜测的，他几乎可以肯定刘露就是跟妈咪在一起的。他之前说照顾的人不是别人，应该就是妈咪。
3: 啊，糯米，你说什么？阿姨这里信号不好，没有听清楚。喂喂。
1: 刘露慌乱地挂了电话。刚刚自己说了什么？糯米怎么会知道自己跟他的妈咪在一起？黎生的朋友运用多个基站已经把刘露的地址给定位了出来。
2: 啊，是在星河湾小区3栋6楼。你确定？
1: 黎生问。黎生的朋友很自信地说道。
2: 哈，我的技术你还不相信？全 B 城都找不出几个比我厉害的。
1: 黎生点了点头，说了声
2: 哈，谢谢，我改天请你吃饭。
1: 然后就带着小糯米前往星河湾小区。他们几乎是一路狂奔，到了星河湾的3栋6楼。楼下站着好几个保安。小糯米看准时机，看见有人要进去，就直接挺直胸膛，拉着黎生跟在那人后面走了进去。糯米长得很漂亮，有一张粉雕玉琢的脸蛋儿，清澈明亮的大眼睛宛如

0: 一对黑曜石般清亮，樱桃般水润的小嘴儿，睫毛纤长浓密，好像是漫画书里走出来的洋娃娃。李生高高瘦瘦的，长得颀长清瘦，很帅气很阳光的大男孩子。保安以为是跟前面的那个人一起的，连问都没有问一下。他们按了六楼，随着电梯的上升，李生跟小糯米都有些紧张，还有些激动。终于要找到妈咪了，终于要找到夏末了，希望他平安没有事情，而且终于要知道为什么那个穆总一定要收购他的幼儿园。可是事情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六楼有两套房子，其中一套门口站着两个穿黑衣服类似保镖，李生跟小糯米基本可以肯定刘露就在这个房子里面。难道他们是私自关押着夏末跟刘露？也不是不可能。看着门口的保镖，李生的心口有些愤怒，他走了过去吼道：
1: 我要找刘露！
2: 你们赶紧走开，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人。
0: 保镖看他语气不好，脸色也是不悦。
3: 叔叔，我想找我妈咪，我妈咪在里面。
0: 小糯米嘟了嘟嘴巴，小手抓着另外一个没有说话叔叔的裤子。那叔叔看着眼前的小女孩，她苹果般的小脸蛋儿粉嫩粉嫩的，她乌黑清澈的眼睛噙着水雾，眼眶红红的，纤长浓密的睫毛挂着点点泪珠，一颤一颤的，看上去简直就心疼死人了。他对他回答道：
2: 不好意思小朋友，我们也是听命上面的。

0: 上了我。夏木的内心狰狞的疼痛，想着他之前说的话，你不过是来抵债的，什么时候你有决定的权利了？在他玩腻自己之前，自己没有选择的权利，他没有死的权利，更没有走的权利。他任由他捏着自己的下巴，自己还故意地往上抬了一点，咧开嘴就笑，像石头上突然绽开的一朵花，更像是赤裸裸的嘲笑。他晶莹透亮的眼睛对峙着他的眼睛，
1: 我挑什么？多的是想要上你床的女人，为什么是我？
0: 夏沫大吼，浑身都在颤抖。慕寒羽看到他五官扭曲狰狞了好几分，他眼神里的厌恶那么的明显，他就是这么厌恶自己，这么恨自己到这种程度。为什么是他？是啊，他要什么女人没有，可是对于那些主动贴上来的女人，他从来都没有兴趣。他瞬间都觉得自己犯贱，主动的女人不要，非要一个对自己如此厌恶的女人。难道是因为她是糯米的妈咪，还是因为她是自己的第一个女人？
2: 刘露越来越看不懂了，也不知道穆总为什么不让糯米过来找夏沫。
1: 夏沫，你可醒了？
0: 刘露看到夏沫醒了过来，心里很是开心。夏沫的唇被刚才的慕寒羽吻得有些肿，他看到刘露抿嘴一笑。
1: 刘露，你怎么来了？
0: 他虽然醒了，但是全身酸软无力。刘露过来把被子帮他盖好了一些。
1: 你昨天发烧了一个晚上，穆总让我照顾你。谢谢你。
0: 夏沫努力地扯出一丝的笑。刘露看着他明明就很难过的样子，却要装出笑的样子，他白了夏沫一眼。
1: 你要不想笑就别笑呗，你这样笑真的很丑哎。
0: 夏沫本来就很委屈，你在我眼里不过就是个发泄的工具，他怎么能那么残忍，说出这么伤人的话？明明之前他是能感受到他眼里的温柔的。参加宴会的那天，他穿着正装像王子一样缓缓走向自己的时候，眼神里明明那么的温柔。刚刚自己在他面前不过是强忍着的泪水，仅仅是为了保持着自己早已被踩碎了的一丝尊严。此刻刘露这么一说，他再也忍不住地哭了出来。他的心好像被无形的手用力地拽住了，深深的疼。他第一次爱上了一个人，可是为什么这么的疼，这么的痛？疼得他都忘记了疼，甚至忘记了小糯米，疼得他想去死。想着他一句比一句还要残忍的话，他就像一具缺失了灵魂的幽灵。刘露以为自己说错了话，夏沫才会这么难过。他泪如雨下，刘露慌乱地解释。
1: 夏沫，我跟你开玩笑的，你笑得不丑，是我丑，我丑，你不要哭了好不好？夏沫最漂亮了，哭和笑都很漂亮。夏沫，你睡了一天一夜了，肚子饿了吧？不哭了，咱们去吃饭。夏沫，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可是不管刘露怎么说，夏沫还是一直哭。劝到后面，刘露实在是劝不动了，他干脆坐在旁边看着夏沫哭，然后拿着纸巾给他擦脸。其实他也是猜到了，他不是因为自己说的话才哭的。他所认识的夏沫是一个开心、善良、热情的女人，才不可能因为他的一句话就哭成这样。他会哭得那么肝肠寸断，想必是受了不少的委屈，这感觉他懂。终于，他哭了好久，哭得眼睛都肿了起来，他哭累了，终于止住了哭声。他挣扎地想要爬起来，想都没有想就接起了电话。这时候听到妈咪，他想妈咪应该是没有什么事情，爸比这次没有骗自己，说妈咪明天就会给自己打电话，比想象中的快，妈咪今天就给自己打了电话。可是下一秒，小糯米就开心不起来了。既然妈咪没有事情，之前为什么不给自己

0: 自己打个电话。
1: 你在哪里？
0: 小糯米撇了撇嘴，这句话没有刚才那句话里的惊喜，反倒有一些怨气。夏沫敏感地听出了小糯米情绪的变化。
2: 对不起啊，我昨天出差，手机没电，我忘记跟你说了。
0: 夏沫顺着慕寒雨给说的话说了下去。他现在这样子，而且情绪那么差，他也想要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原来妈咪真的是去出差了，之前是自己误会爸比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对妈咪就是有点生气了起来，去出差也不提前跟自己说一下，害得自己以为妈咪出了什么事情，甚至以为妈咪是不是不想要自己了。心中那些冥冥之中的不安是那么的真实。夏沫听着电话那头久久的没有声音，夏沫柔声地说道，
2: 糯米，是不是生妈妈的气了？
0: 他是该生气的，为了找妈咪害得黎生叔叔被警察给抓走了，可是他又不想妈咪担心。小糯米抿了抿唇，声音冷冷地问了一句，
1: 你什么时候回来？
0: 夏沫怔愣了一下，看来小糯米这次真的是有点生气，可是这次他自私的不想面对，他想着好好回去。

姨去救李生叔叔，李生叔叔是冤枉的。小糯米皱了皱眉头，又看着电话发起呆。李妈看着小糯米难过的样子，心里很是心疼。中午她也没怎么吃。

0: 酒杯，还有一瓶酒放在桌上。然后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然后也给夏沫倒了一杯。
1: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不要去想他们了，桌上这么多吃的，把他们当作贱人给吃掉。
0: 刘露一边说着一边举起手上的酒杯。夏沫看着眼前朦胧的酒杯，
1: 渣男。
0: 夏沫突然觉得有些好笑。让他去酒吧找他，这还真是新奇。以前让慕寒宇去酒吧他都不去，今天怎么还主动去了，而且还那么早就去酒吧等他。不能让他等太久了，否则自己真的是吃不了兜着走。顾林北想要上车，却被夏沫给拉住了。
1: 你还没有道歉。
0: 顾潇潇以为给的钱太少了，又从包里拿出了一叠钱。
2: 啊，小姐，这些你拿去，给你和你的朋友买套衣服。
0: 顾潇潇把手上的钱伸到夏沫的面前。这么一大叠钱，别说买件衣服，买个服装店估计都够了。刘露走了过来，接过钱，直接砸在了顾林北的身上。
1: 道歉，为你开车的烂技术道歉，为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道歉。
3: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0: 第123集，顾大影帝道歉。
4: 切，要我道歉？你做梦！你知道小爷我是谁吗？
0: 顾林北的眉头微微的皱起，修长漂亮的手指了指自己。顾家在 B 城是四大家族之一，以影视业发家。
4: 你干嘛？
0: 顾林北喊着要去抢刘露的电话，但立刻被吓。
4: 上酒。
0: 酒吧经理连忙领命，躬身退了下去，吩咐服务员上了平常顾少经常点的酒，顺便给上了一些下酒菜。从慕寒宇一进来，酒吧里的很多目光就时不时地往慕寒宇方向看过来，有的是在舞池里扭动着身姿的火辣美女，也有在跟朋友假装谈笑的名媛千金，也有像清纯玉女的影视明星。
5: 哎，你看，好帅的男人啊。那不是穆家的大少爷穆寒宇吗？
6: 哇，怎么有这么帅的男人啊，那身材跟气度简直比明星还要耀眼。
5: 本来就是比明星还要耀眼啊。哎，听说他还单着身，他是不是有什么隐疾啊？
6: 你才隐疾，我听说他最近好像谈了个女朋友，听说还有个女儿。
5: 你有没有听错啊？怎么可能，
6: 都没有听过他的绯闻就有女儿了？
5: 穆少平时不都是在高档包厢里的吗？今天怎么在这外面了？哎呀，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认识一下他？
6: 你就别做梦了，就你还想勾搭上这样的钻石王老五？
0: 一群女人时不时的在耳边耳语着，还发出一丝无法掩饰的喜悦的笑容。谁都想过去，只是看着穆少修长挺拔的身躯带着一股冰寒，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生人勿近的气息让人觉得有些发怵。也有不少帅气的或者中年商人也时不时地把目光看向穆寒宇，要是能和穆少联系上，能和他的万豪合作上，那公司必然蒸蒸日上。但是大家谁也不敢先过去，都在那里观望，谁也不敢肯定过去就能勾上穆少，还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穆寒宇闷声喝着酒。过了好一会儿，有一个穿着比较露的女人走了过来，她穿着抹胸的超短裙，露出火辣的身材。她直接靠着穆寒宇坐了下来。穆寒宇扫了她一眼，没有说什么，继续喝酒。喝完酒，把空杯子放在了桌子上。刚要倒酒的时候，女人的手握住了穆寒宇的手。
5: 哎，穆少，我帮你。
0: 语气温柔的几乎要溢出水来，还带着一股暧昧。要是以往，对于这种这么主动贴上来的女人，肯定是早就被拎出去了。可是今天，穆寒宇却只是淡淡的松开了手，让她倒酒，那就是默许了下来。
5: 穆少，怎么了？心情不好吗？
0: 女人给穆寒宇倒了一杯酒，也给自己倒了一杯，跟穆寒宇碰杯。
5: 穆少有什么心事，我能为您效劳的，

0: 或者我们可以到屋子里讨论讨论人生啊。
1: 这么赤裸裸的挑逗，慕寒羽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两道浓浓的剑眉拧成一条麻线，漆黑深邃的黑眸满是嫌弃。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地接近他，讨好他，而他是想方

0: 夏末则坚持点了橙汁。
1: 什么呀，来酒吧喝橙汁，你这也太浪费了，酒吧里的橙汁可贵可贵了。
0: 刘露抱怨，夏末笑了笑。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删

0: 人家待在你的怀里，你要不高兴，一会儿人家让您泄愤，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好不好嘛？
1: 饶是顾林北这种一天到晚在花丛中玩的人，都被麻得一

0: 他今天是出门没有看黄历吗？他明明是要找他来报仇的，为什么受伤的反而是自己？顾林北用力地甩开刘露、
1: 你属狗的吗？
0: 刘露咬得很用力，顾林北的手上一整排的牙印还渗出了血迹。
2: 对付你这种贱货猥琐的人，这算便宜你了。
0: 刘露冷冷地说道，竟然敢偷摸他的屁股，臭不要脸的。而且他刚刚在路上那无理傲慢的样子，他早就想咬他了。顾林北简直是要气死，要不是他是个女人，他早就揍到他爹妈都不认识。刘露着急找夏沫，懒得理在那边龇牙咧嘴的顾林北，想着他也受过了教训就算了。他回到吧台的位置，他们的酒和橙汁都还在。刘露问了一下吧台的服务员，
2: 请问你知道刚才坐在这里的另一个女孩子去哪里了吗？
0: 吧台的服务员摇了摇头，
1: 不知道。
0: 刘露往身旁的位置张望了一下，都没有看到夏沫的影子。该死，刚刚自己跳舞跳着跳着就往舞台那边去了，然后就没有注意看夏沫。他是去上洗手间了吗？刘露刚想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给夏沫打个电话，突然有冰凉的液体从他的头发潺潺流下，流到了脸上还有裙子上的松懈了下来，眼光有些阴冷。
1: 你这恶毒的女人。
0: 刘露趁机推开了他，唇角勾起一个弧度，露的时候看到他出来，他直接走进把厕所门给堵了。刘露彻底没了选择，他堵着门口，他根本就出不去呀、现在回去厕所里还来得及吗？刘露漂亮的睫毛眨巴了一下，只好低头，纤细的手摁着肚子，装出一副肚子又疼了的样子，嘴巴喃喃地说道，
2: 哎呦，怎么回事，肚子怎么又疼起来了？
0: 然后转身抿着唇弓着身，小心翼翼地往厕所里走去。一步两步，第一次觉得厕所的走廊这么的漫长，而且他能感受到后背有一股幽深的眸光一直盯着他，盯得他的脊背有些发凉。顾林北慵懒地理了理头发，那迷人的桃花眼变得有些幽深，嘴角的弧度换了一个好笑的弧度。哼，这小妮子有些意思，不认识他就算了，还敢揍他，连他妈都没有这么揍过他。他迈着大长腿跟了过去，刘露感觉到后面尾随的身影，心脏顿时一阵紧缩，这变态不是真的要跟他到女厕所吧？刘露的眉心更加的紧皱，捂着肚子的手更是紧紧地拽着衣服。他刚刚出来的时候，厕所里就已经是空无一人，这如果他真的要跟进来怎么办？不会的不会的，他应该是要去男厕所的吧，刘露安慰自己。他怎么着看着也是一表人才，而且自己手上也还有他的照片，如果他真的是明星的话还是会要脸的吧，如果进了女厕所被传出去，那不是要被笑话死？可是刘露越安慰自己心里就越没有底，因为他再走一步就进了女厕。刘露笑着余光瞥向厕所门口，门口那四位保安依然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外面也没有人要来厕所的迹象。顾林北幽暗的霞眸眯了眯，唇角勾起了一个弧度，鬼魅一笑，
1: 不用看，没有人会进来的。
0: 说完还上前走了一步，但也没有靠得太近，黑眸直勾勾地盯着他。他突然的靠近让刘露有种喘不过气来的压迫感。
2: 你想要干嘛？
1: 怎么怕了？
0: 顾林北看他的眼神更加的戏谑，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刘露还是懂的，她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干得过这么多男人。她强装镇定，呵呵地笑了起来，
2: 那个我晚上喝了点酒喝嗨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放小女子一马。
0: 还算是识时务，顾林北更靠近了些。眼前的女人有着精致的五官，精致淡雅的妆容，她身上有着淡淡的酒香，脸白里透红，看上去娇媚撩人。 顾林北的唇角勾起一个邪

0: 拧的弧度。
1: 哼，求我。
0: 他身上好闻的古龙香水味笼罩着刘露，吐出的温热气体飘过刘露的脸上。刘露的心里 MMP， 脸上笑嘻嘻。他现在可不敢招惹他，他的脸上是邪佞的，但是他的身上散发着一种危险的气息。刘露敢肯定，如果他现在再敢继续招惹他，那他身上的那种危险气息一定会爆发出来，把他给吞灭。
2: 我求你，求你啊。
0: 刘露瞪着他，不甘心地说。顾林北的眼角不自觉地上扬，他的脸更加地凑近他，唇几乎都要碰到他的唇，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的脸上。
1: 哼，你把我的小弟踢废了，你要对我负责，否则我把你送到警察局。
0: 刘露本来被他温热的气体喷洒得又羞又恼，听他说要送他进警察局，惊愕地瞪大了眼睛。送警察局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到时候他就成了污点，除了爸爸妈妈会担心外，还会被人指指点点，那可不行。刘露努力地憋着心里的怒气，心里咒骂着，负责你妹，那是你活该，但是脸上努力地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呵呵道：
2: 哈，帅哥，有话好好说，好好说，我刚才真是醉了，不是故意要招惹你的。你说我一黄花大闺女突然被人家摸了一下屁股，你说谁都会生气的，你说是不是啊？
0: 刘露陪着笑讲着道理。顾林北冷哼了一声：
1: 哼，我没有摸你。
0: 偷吃还不敢承认，这个男人还真的是有够渣的。刘露白

0: 爽爽的，否则老子弄死你。
1: 陆潇潇被打得脑袋瓜嗡嗡作响，恐惧而绝望的眼泪在他的杏眸里流了出来。不行，得趁着几个人还没有把他拉走，他要赶紧叫醒韩宇哥哥，否则如果真被他们拉走，自己这辈子就彻底的被毁了。顾潇潇虽然怕得全身发抖，但还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2: 韩宇哥哥，韩宇哥，
1: 有一个大掌紧紧地捂住了他的嘴。
2: 韩宇哥哥，救命啊！
1: 顾潇潇完全就是吓坏了，他们那么多人，他要怎么办？顾潇潇泪如雨下。慕寒雨迷迷糊糊听到了，
2: 寒雨哥哥救命啊，
1: 脑海中闪过之前夏沫跟小糯米被绑架的画面。他出事了吗？慕寒雨猛然地睁开了眼睛，头疼欲裂，眼睛扫了一眼车上的环境，还是他的那辆玛莎拉蒂，驾驶座的地方没有人。他记得他在酒吧好像看到了夏沫的身影，难道真的是他吗？

0: 笑呵呵地对顾潇潇说道：
1: 潇小姐，您先跟我们的警员回去，明天还要麻烦你来做个口供，穆少这边我会亲自送回去的，您放心。
2: 韩宇哥哥，我想送你回去，送你回去之后我保证立马回去。
0: 顾潇潇期待地看着穆寒宇，他如神将般的目光，如雕刻般宛如完美的艺术品，曲线分明的性感薄唇紧紧地抿着，漆黑深邃的黑眸宛如荷叶里的雄鹰，散发着凌厉的光芒，又夹着说不清的悲伤，那样的感觉让他觉得无比的心疼。他想要靠近，可是他觉得自己根本就靠近不了，他跟他有种近在身边却有种远在天边的距离。就在那短暂的沉默中，顾潇潇却像是过了很久一样，他生怕穆寒宇嘴里吐出一个不字。穆寒宇想起他刚刚毫不犹豫地要给自己当人肉垫，而且以后他需要他去扮演糯米妈妈的角色，穆寒宇薄唇轻启：
1: 坐我的车。
0: 说完，薛薄的唇瓣紧紧地抿起，迈着大步往蓝色的玛莎拉蒂走去。顾潇潇激动地点头：
2: 嗯，谢谢寒宇哥哥。
0: 然后跑了过去，挽住穆寒宇坚韧的手臂。局长看着有些亲热的两个人，有些看不明白，前阵子穆少不是才抱了个女人，怎么现在就换人了？这换人的速度好像有些快了。穆寒宇先把顾潇潇送回了家，然后自己才回了穆家庄园。他去小糯米的房间看了一下，小糯米已经睡着了，眼角上还有淡淡的泪痕。他小心地用一只手把被子盖好，轻轻地把凌乱的头发撇到耳朵后面，然后宠溺地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下。他也想过，要不然就娶了夏沫，反正她是糯米的妈妈。可是他根本就没有想要留下来，而是想方设法地想要离开。穆寒宇是不可能让小糯米离开的，以前他是不知道他的存在，现在他知道了，他会让小糯米认祖归宗的。至于夏沫，等小糯米不再那么黏着他的时候，他想离开就离开吧，他穆寒宇才不稀罕他。穆寒宇坐在小糯米的房间里好一会儿才走了出来，路过夏沫房间的时候往里面看了一眼，忍住要走进去的脚步走回了房间里。他简单的洗漱了一下，在床上躺了下来。晚上喝了那么久，又打斗了那么久，身体已经是很疲惫的，可是脑袋却非常的清醒。
2: 是你逼我留下来的，你以为我愿意留下来的？我就是故意爬上你的床的，如果不让你玩腻我，你会放过我？哼，我就勾引男人了，起码他对我好，他比你好百倍千倍。
0: 穆寒宇皱了皱眉头坐了起来，走到书桌前，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拿出打火机打火，看着那一小串的火苗发呆，点燃就想把熟睡的夏沫叫起来。床上那张清雅秀丽的小脸睡得很熟，脸色苍白，眉心紧紧地皱着，小脸看上去很是消瘦。刘露叹了口气，他昨天才退的烧，看得出来他很伤心。刘露理不清那错综复杂的关系，他能看得出来总裁很喜欢夏沫，夏沫似乎也是喜欢总裁的，但是那个黎先生也是很喜欢夏沫的，就是不知道夏沫对黎先生是什么感情，还是等夏沫一会儿醒来再问吧。刘露看着夏沫消瘦的小脸，起身去了厨房，简单的煮了个粥，炒了个菜，煎了个蛋。这期间刘露已经走了十几遍夏沫的房间，可是夏沫还没起来，已经快中午了，刘露忍不住地把他叫了起来：
2: 夏沫，夏沫。
0: 刘露叫了好一会儿，夏沫才迷迷茫茫地睁开眼睛，红肿的双眼，无神空洞的眼光，他的样子颓废得让人觉得可怕。夏沫迷茫地看着眼前，好一会儿才看清眼前坐着的刘露，他缓缓地开口：
2: 哦，你回来了。
0: 刘露忍不住又摸了一下夏沫的额头：真的没发烧吗？怎么看起来像是烧糊涂的样子？刘露摸着夏沫的额头：没有烧啊。
2: 你不舒服吗？
0: 刘露问道。好久没有听到回音，刘露抬

0: 手一看，夏沫好像又睡着了。有这么困吗？
1: 夏沫，夏沫！
0: 刘露又叫他，他突然觉得有些害怕，怕他会不会就这么一直睡下去。
1: 要不要给穆总打个电话呢？
0: 刘露呢喃着，夏沫像是听到了什么一样，猛然地睁开了眼睛，坐了起来。
1: 啊！
0: 刘露被夏沫吓了一跳，他惊慌地看着夏沫，缓缓地问道：“
1: 你没事吧？不要给他打电话，不要！”
0: 夏沫的脸色很是苍白，惶恐不安地看着刘露：“
1: 我不想见他。”
0: 他觉得心里好累，谁都不想见。
1: 不打，你放心，你醒来就好了。你一直睡，我担心你呀。
0: 刘露看得出夏沫脸上的紧张、惶恐不安，连忙安慰道。夏沫木讷地点了点头。
1: 你真的没事吗？
0: 刘露关切地问道。
1: 啊，嗯。
0: 夏沫这才清醒了一些，他刚才的那个反应确实是有一点吓人。他只是迷迷糊糊听到慕寒语，心里本来是有些排斥，他现在不想见人，谁都不想见。
2: 你不过是来还债的，你在我眼里不过是个发泄的工具。
0: 还有他简直要掐死自己的厌恶眼神，他跟其他女人亲热的样子，还有这些都让他觉得头疼胸闷。他真的只想睡觉，好好的睡觉，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想知道，他只想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
1: 啊，你要没事就起来吧，已经中午了，我煮了些饭，你吃一下，我有事跟你说。
0: 刘露心疼地看着他，还是等他吃完饭再跟他说好吧。
1: 什么事啊？
0: 夏沫愣愣地坐在床上，呆呆地看着刘露走出去的背影，乌黑清澈的大眼睛依然是有些无神的状态，看上去对什么东
1: 西……你要是不想说就不要说了。
0: 刘露叹了口气，看着夏沫那溢满双眼的悲哀就要涌了出来，他握着碗越加的用力，生生的就要把碗捏碎了的感觉。
1: 不爱。
0: 夏沫像是赌气一般硬生生地吐出这两个字。
1: 你确定不爱吗？
0: 刘露有些诧异地问道。他看上去明明就是那么的伤心难过，他当然是不爱了，他正打算着想办法着怎么离开，什么挣钱为了糯米，挑学校为了糯米，学习为了糯米，其实都不是，糯米不过是他的一个幌子，真正的原因还是那个叫黎生的男人。穆寒宇的剑眉紧皱，五官如同抹了寒冰，每一寸都透着寒霜之气，漆黑的眸子里是滔天的怒火。他迈着大步转身离开，夏沫抬头眸光对着刘露，声音颤抖地问道：
1: 你会爱一个时刻想要掐死你的人吗？刘露，当时我多想他能直接掐死我，他留着我的命只是为了告诉我，在他玩腻我之前我没有资格死，我还有小糯米，我不能死。
0: 去扒那些伤疤的时候，夏沫的心是撕心裂肺的疼，他抬头看向天花板，他努力地忍着眼泪，可是还是流下来，流到了耳朵里。刘露完全是懵了，惊诧地瞪大了眼睛呆在那里，他从没有看到一个人那么的无助，那么的悲伤。
1: 他嫌我脏，把我拖到浴室里，用冷水浇了我整整半个多小时，那水那么冷，冷得刺骨，冷得整个心都破碎了。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喜欢他，可是哪怕他对我有那么一丝丝的温柔，我就忍不住陷下去。
0: 望很渺茫，但总是个希望，真的希望能在幼儿园里找到李生。夏沫在车里坐立不安，天空灰沉沉地下着小雨，他很想再给李生打个电话，可是他知道没有用，手机都已经关机了。到了幼儿园，夏沫立刻就下了车，根本就没有撑伞，雨滴一点一滴地打在他的身上，冰冰凉的。
1: 哎，你等等，拿一下伞。
0: 刘露在后面喊，他急忙付了车费，跟着夏沫跑过来。幼儿园里安安静静的，根本就不像是有人在里面。夏沫隐忍着泪水，去敲了门卫的玻璃门。孙老师在里面，听到有人敲门，眸光亮了一下，又暗淡了下去。他看到夏沫过来给他开了门，

0: 安安妈妈，你今天怎么过来了？不知道通知放假了吗？
1: 夏末越来越慌乱。
0: 为什么放假了？
1: 如果仅仅是因为离生，学校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放假呀。到底发生了什么？孙老师看着夏末，他知道他也认识离生，他问他，
0: 安安妈妈，你知道离校长在哪里吗？他昨天出去的时候通知放假，然后就走了，我怎么都找不到他，打电话没人接，去宿舍也没有找到他。现在我让张老师在他的宿舍门口等着，我在学校等着，可是我们都找不到他。
1: 显然离生还在警察局里，还没出来，可是他昨天出门之前就通知放假，为什么？他出门之前不可能知道有人会抓他的呀。夏沫的脸色苍白，他努力地让自己冷静下来，他颤颤地问道，
0: 你知道他为什么通知放假吗？这两天他有发生什么其他的事情吗？让他得放假的。
1: 孙老师点了点头，
0: 前天有个女的过来找黎校长，说是要10倍收购幼儿园，黎校长没有答应，后面好像是房东阿姨来了，我后面打听到，原来这个房东阿姨想要把房子收回去，这房子被她卖出去了，而且卖了个很高的价格，要黎校长立刻马上把学校搬走。因为这个事，我真担心黎校长想不开，副校长已经去黎校长的老家找他的家人了，但是还没有回信息过来。
1: 随即穆寒宇拧了拧英挺的剑眉，但他是不情不愿进去换衣服的，别的女孩都是想方设法的想要跟他沾上关系，但凡有一点点可能可以沾上关系的，就算是条缝他们也想钻进去，可是只有他从头到尾避着他如洪水猛兽。穆寒宇冷峻的线条变得更加的紧绷，脑海里又一次浮现他跟那个男人巧笑嫣然的样子，漆黑深邃的黑眸变得幽暗深沉。他不耐烦地走到办公室面前，推开了门走进去，直接坐到了柔软舒适的办公椅子上，随手拿起放在办公桌前的资料。以前一有什么烦心事儿，只要一工作就可以忘记，可是现在他拿着资料一点都看不进去，满脑子都是那个女人嘲讽他和质问他的画面。
2: 你不过是舍不得我这身躯壳，你忘了，你没有我这身破躯壳你睡不着，可是为什么是我？你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萝卜青菜你要什么挑什么，多的是想上你床的人，为什么是我？
1: 为什么是他？想着他生气的脸，讽刺的笑容，还有那厌恶的眼神，穆寒宇突然也很想知道为什么是他，为什么就这么的舍不得他，真的是头疼的难受。穆寒宇猛地把文件丢在了办公桌上，为什么他对他做过的事说过的话都记得那么的清楚，就连他当时的神态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昨晚喝的酒再加上一夜的未眠，穆寒宇伸出修长的手揉了揉太阳穴，他烦躁地起身走到了沙发上躺了下去。这沙发上似乎还残留了一些夏沫跟小糯米的余味，以前夏沫跟小糯米刚来的时候，他们就是经常在这沙发上玩的。想起小糯米那粉雕玉琢的脸蛋，睫毛乌黑浓密，好像洋娃娃一样招人喜欢，他喜欢笑，笑容甜美可爱，可是这两天他变得不高兴，自从没看到夏沫到现在，他的脸上就没有真正的开心过。昨晚去他房间，他脸上明显有泪痕，自己不会再让小糯米离开的，如果注定他跟夏沫没有那个可能，那么他得尽快让小糯米适应新的妈咪。而在穆家庄园的小糯米早早地起床了，他并不知道大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他很不高兴，妈咪匆忙地就去出差了，而且没有提前告诉他一下，害得他以为是妈咪出事情了，所以才会鲁莽地要求李叔叔帮他找妈妈，才害得李叔叔被警察抓走，昨天爸爸答应要帮助他的，可是他等到很晚爸爸也没有回来，打电话也不接，早上起来也没有看到爸爸，

0: 李妈说爸爸昨晚有回来，今天很早就又出去了，公司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而幼儿园也放假，放了两天假。幼儿园为什么要放假？难道是因为黎叔叔被抓了吗？抽一抽的痛，那女人还真是高明，现在连女儿都那么喜欢那个男的。
1: 糯米，我给你转个学校。
2: 不要，我在这学校挺好的，孙老师跟张老师都对我挺好的。
0: 糯米不想换学校，学校里的老师都挺好的，他挺喜欢的。慕寒雨淡淡地嗯了一声。
1: 嗯，爸爸先忙了，你在家里要乖乖的。
2: 嗯，记得黎叔叔哦。
0: 糯米又交代了一下，才挂断了电话。慕寒雨挂了电话，俊朗绝伦的脸瞬间黑得像黑炭一样，冷峻锋利的黑眸透着寒酸，浑身的肃杀。包扎着的手被他刚用力捏沙发的时候，伤口有些裂开，渗出来一些鲜血，可是他一点都不觉得疼，随手抓起身边的一个花瓶就扔了下去，咣当一声，是那么的刺耳。他拨了一个电话出去，对方没有接，又拨了一次，还是没有接。他换了一个电话号码拨了出去，这次电话很快就被接了起来。顾潇潇昨晚被慕寒雨送回到家，心里甜丝丝的，想着寒雨哥哥到很晚才睡着，这一大早的就被电话吵醒了。顾潇潇不悦地缓缓地睁开漂亮的双眸，手摸到手机拿起来一看，原来是寒雨哥哥，没想到是寒雨哥哥打过来的。寒雨哥哥第一次对自己这么的主动，顾潇潇这心里甜得不能再甜了，连忙接起电话，甜甜地叫了一声：“
3: 韩宇哥哥，
4: 叫上顾林北，立刻到我的办公室来。”
0: 磁性低沉、好听的熟悉嗓音，却冰冷刺骨，仿佛就是来自地狱里的修罗说的话。随着传过来的声音，房间里的温度也骤然变得冰冷。顾潇潇还没有反应过来，对方就挂了电话。等电话那头传来嘟嘟的电话声，顾潇潇这才后知后觉地说：“
3: 喂，韩宇哥哥。”
0: 可是电话那头的声音彻底的断了，连嘟嘟声都没有了。这是怎么了？简直就跟做了梦一样，而且还是噩梦。顾潇潇不可置信地看了通话记录一眼，通话记录清清楚楚地显示着韩宇哥哥，不是做梦啊。顾潇潇皱着眉头，想要打电话过去，可是刚才慕寒雨的语气太可怕了。顾潇潇连忙起床去了顾林北的房间。顾林北是最讨厌别人吵他睡觉的，所以一般睡觉，他的手机都是调静音的，自己想睡多晚就睡多晚，万一有人不小心吵到他睡觉，准没有好下场。可是现在的顾潇潇顾不得那么多了，他用力地敲门。
3: 哥哥，哥哥起来了。
0: 顾林北昨天因为流露的事情气到不行，自己本想逗弄一下，没想到在医院里，他前脚刚进医生的房间，他后脚就走了，而且竟然留了500块钱就要打发他了，真的是太过分了。难道他的小弟就只有500的价值了吗？昨天的保安被他当场给辞退了，简直是气死他了。后来回来他又喝了点酒，快到天亮才睡着。他现在就刚刚睡着一会儿，听到有人一直不停地敲门，他不想去开门，说话的力气都不想讲。可是没有想到敲门的人特别异常的固执。顾林北气得简直要吐血。顾潇潇见顾林北不开门，喊了一句：
3: 哥哥，你要再不开门，我让人来拆了你的门。
0: 顾林北无奈，只好从床上爬起来给开了门。
5: 哈，顾潇潇，你胆子肥了，连我的门都敢拆。
0: 顾林北闭着眼睛站在门和门框之间。
3: 海宇哥哥找你，好像有很着急的事情。
0: 顾潇潇焦急地说道。刚刚慕寒雨的声音那么

0: 冷冽，不会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吧？顾林北听到慕寒羽的名字，终于清醒了那么一点点。
1: 他除了公司上的事儿，还能有什么事儿？
0: 顾林北闭着眼睛问道。他实在是困得睁不开眼了，但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他睁开了一个眼。
1: 他找我，为什么打电话到你那里？
0: 为什么？难道是因为昨天自己不怕死地挡在他的后背，所以他感动了，所以找机会给自己打电话？可是他的语气那么的冷，根本就不像是故意要找机会给自己打电话的。想起自己哥哥手机喜欢静音的破习惯，顾潇潇的眼底闪过一丝的失望，刚刚甜蜜的感觉渐渐的消散了。很明显了，韩宇哥哥是打电话给顾林北，然后顾林北没有接，所以他才会打电话给自己的。顾潇潇翻了一下白眼，顾林北站在那里呼哧呼哧的睡着觉，根本没有一点危机意识。
2: 还不是因为你没有接电话，你死定了你。韩宇哥哥特别特别的生气，他刚刚那语气简直就是要杀人了都。
0: 顾林北震惊地睁开那漂亮的桃花眼。
1: 他真的很生气。
0: 不就没有接电话而已吗，至于这么生气？
2: 要我也生气。你昨晚跑哪里去了？怎么打电话你都不接？你妹，我昨天在半路差点被人砍死，幸亏韩宇哥哥救了我，送我回来。但是韩宇哥哥手受伤了，早上肯定又是打你电话不接，所以才会这么生气的。我纯属是被你殃及的池鱼。
0: 顾潇潇的话语里明显的不悦。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韩宇哥哥还在为昨天晚上的事情生气，所以才会这么早找哥哥，然后哥哥电话又没接，所以他语气才会那么生气的。也不知道他的手好一点没有。顾潇潇有些担心他。顾林北听顾潇潇这么说，简直要诧异死。
1: 是哪个不长眼的？简直就是找死。
0: 一边惊吼着，一边跑进去拿自己的手机，也顾不得磕不磕睡虫了。当看到手机上两个未接电话，直接就往外跑去。
2: 哎，你干嘛？
0: 顾潇潇拦住他。
2: 就这样过去找韩宇哥哥，你死定了你。你赶紧去换衣服，韩宇哥哥叫我跟你一起去，我也要去换衣服，我要美美的穿。
0: 被人手指头一勾就跟着人家走，而自己为他做那么多，他全都看不见。慕寒羽的双眸里是怒火在翻腾。
1: 不用了。
0: 他根本感觉不到疼痛，比内心翻涌着的疼痛，这点算得了什么？依然是像刚才那样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顾潇潇愣在那里，他一时也没敢再开口。慕寒羽扫了一眼他，想起昨天他站在背后用身子护着自己的样子，语气缓和了一些。
1: 坐吧，我有事要说。
0: 顾林北立刻马上就找了一个距离穆少最远的位置坐了下来。不管是谁招惹了这个穆大少爷，但是今天一定要离他离得远远的。顾潇潇没有走过去，他虽然怕，但是韩宇哥哥的手一直流血可不行。
2: 我出去拿一下医药箱。
0: 慕寒羽本来想出声拒绝，但顾潇潇好像看出来他要说的话。
2: 我保证我很快就进来。
0: 然后就跑了出去。慕寒羽没有说什么，迈着大长腿走到了顾林北的身边坐了下来。就在他坐下来的那一刹那，顾林北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0: 你可以不用回答的表情，心里是呵呵哒，就算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心里怎么想。就在顾林北还在怎么旁敲侧击的时候，乔曼在门口敲门。穆寒宇坐了起来，把烟掐灭，办公室里都是烟味儿。乔曼还是面带微笑地走了进来，恭敬地欠了下身。
1: 哦，穆总，五分钟后有个重要的会议。
0: 穆寒宇点了点头，这两天心不在焉的已经落下了很多的工作。想着，穆寒宇修长漂亮的手指掐着烟吸了一口，然后把烟掐灭在烟盒里，然后吐出最后一口烟，起身去了会议室。会议室的人刚刚到齐，总裁也还没有到，有的人就忍不住窃窃私语地聊着天。
2: 总裁该不会又不来开会吧？
3: 昨天下午那个会，总裁就没来，还真是少见了。
0: 可是下一秒，办公室的气温马上就低了下来，原本热闹的会议室瞬间的安静了下来。穆寒宇那堪比明星还明星的挺拔修长的身影，像是一个制冷机，他一进门，办公室的气温立刻低了下来，带着强烈的压迫感，会议室里的人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会议室里的人朝身后的乔曼眼神求助了一下，乔曼耸了耸肩，一脸的你们自求多福的表情。开会的过程中，每个人说话都很谨慎小心翼翼的，生怕引火烧身。但是总裁好像全程都不怎么在线，不是嗯啊就是哦啊。还在警察局门口的夏末蹲坐在石阶上，这下是要怎么办？穆寒宇手机不接，还关了机。
1: 刘露，你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夏末靠在一边的石板上对刘露说。夏末是想着去公司找穆寒宇，他不想他跟着一起去，自己的那些照片在公司曝光，还不知道别人怎么看自己。这么多年，自己带着小糯米，什么样的风言风语都听过，他习惯了。可是刘露不一样，他不该因为自己受到别人的歧视以及风言风语。刘露看到夏末的状态并不好，
1: 反正我回去也没什么事，一起吧就。
2: 谢谢你，但是我想一个人跟他好好谈谈。
0: 夏末感激地看了一眼刘露，去办公室找他。他之前跟他说，只要他愿意放了李生，自己做什么都愿意，所以他也不知道一会儿找到他之后会不会发生什么。刘露看着夏末苍白的脸，关切地问道，
2: 你一个人可以吗？
0: 夏末抬眸看着刘露，抿了抿唇，尽量让自己表现得平静一些。
2: 放心吧，黎生已。
0: 第137集，知道真相。在夏末的坚持下，刘露还是先回去了。夏末随手拦了一辆出租车，上了车。
2: 去万豪国际。
0: 夏末上了车，跟司机报了个地址，就看着窗外的风景发呆。想着黎生建立的幼儿园，他不想让他因为自己毁于一旦，也不想黎生因为自己而有了牢狱之灾。爷爷走后，除了舅舅，就黎生对自己最好了。不，黎生比舅舅对自己还好，他对自己来说早就像亲人一样的存在了，所以他必须去求穆寒宇。在他看到他跟黎生的照片在群里的时候，他已经明白了他那天为什么那么的生气。他不过是把自己当成情人，而那些照片伤到了他男性的自尊，所以他厌恶的差点要掐死自己。夏木想着，电话响了起来，他以为是穆寒宇打过来的电话，他连忙接了起来。
2: 哦，喂。
0: 电话的那头，穆家庄园李妈想方设法地带着小糯米玩了一个早上，现在李妈去厨房准备吃的，小糯米在自己的房间，手里抱着一个朵拉娃娃，那个是妈咪送给她的礼物。糯米虽然有点生气，但是她更想妈咪，然后忍不住的就拿起电话给妈咪拨了过去。在几秒的沉默之后，小糯米还是出了声。
4: 妈妈。
0: 稚嫩的童声从电话的那头传了过来， 夏末略有些无

0: 不错。
1: 糯米，
2: 妈妈，你在干嘛？
3: 糯米抱了抱朵拉，讪讪地问道。夏木有些慌张，他下意识地开了口。
1: 妈妈在出差。
3: 伴随着话音从嘴边的落地，夏木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自己答非所问。小糯米微微地蹙着眉头，妈妈在慌张什么？难道妈咪没有出差？可是爸爸也说妈妈出差了，妈妈也说出差了，应该就真的是出差了吧？
2: 那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夏沫支支吾吾地说了句，
1: 快了快了，妈咪忙完就回去。
3: 等把黎生从牢里救出来，他就回去找糯米了。好几天没有见到糯米，真的很想他。小糯米粉雕玉琢的脸上，两个水汪汪的大眼睛立马就要溢出水来，他真的很想很想妈妈。爸爸这两天也都是很忙的样子。
2: 妈妈，我想你了。
3: 小糯米嘟囔了一声，夏沫的眼里一层水雾将他的眼眶模糊。前两天穆寒雨那么对他，他真的要死的心都有了。他厌恶自己的眼神像一把刀一样，把自己从天堂直接就拉进了地狱。他难过地躲在了自己的世界里，谁也不想见。他不想让小糯米看到那么糟糕的自己，再加上自己昏睡的那一天，他们有好几天没有见面了。
1: 妈妈也很想你，糯米。
3: 夏沫再三地和糯米保证，事情办完就回去找他。挂完电话的夏沫心里有些迷茫，他也不知道将来怎么面对穆寒雨。看着车窗外自由飞翔的小鸟，夏沫羡慕极了，能自由自在地飞翔多好。
4: 小姐到了。
3: 司机打断了夏沫的遐想。万豪国际的大厦依然是那么的雄伟壮观，夏沫站在大厦面前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渺茫，他的脸有些苍白，额头不自觉地渗出一层细密的冷汗，霞大海也被这霞光染成了金黄色，海面上波光粼粼，清新凉爽的海风让原本郁闷无比的夏沫的心舒缓了一些。夏沫看到海面上有一块块的大岩石，他想一个人好好的静静。他原本那么想要找到糯米的爸爸，他想要给糯米一个家，可是事情发展到这样，他忽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朝着海边的岩石上爬了上去，小的岩石是很好爬的，也有不少人在小岩石那边拍照。夏沫只想一个人静静，所以他往另外一边的大岩石那边爬了过去。他根本没有发现，在离他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帅气妖孽的男人正跟着他。他爬到了最大的一块岩石上面，面朝大海。这是他第一次到海边来。他闭着眼睛站在岩石上吹风。顾林北从看到他双目无神走到海滩上的时候，就一直担心他是不是想不开。他悄悄地跟了上去，就在快接近夏沫的时候，夏沫突然就张开了双臂。顾林北以为他是要自杀，着急大喊。
4: 夏沫，夏小姐，你不要想不开。
3: 夏沫闭着眼睛感受着广阔的大海，然后就听到有人在叫他。幻觉吗？怎么可能在这里会有人认识他？穆寒雨是小糯米爸爸的事情就已经让他觉得足够梦幻了。夏沫没有睁开眼，依然维持着张开手臂的姿势。他想不通穆寒雨为什么知道小糯米是他亲生的女儿却不告诉他们，而他甚至好几次提醒过他。
5: 你想起什么了没有？
3: 他当时根本不知道他在问什么。
4: 夏沫，夏小姐。
3: 声音再一次的响起。夏沫刚想转身，突然有一个人从另外一个岩石上跳了过来，抱住了他纤细的腰。
1: 你是谁？你要干嘛？
3: 夏沫简直要吓死。这人是谁？是流氓吗？可是他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
1: 你放开我！
3: 夏沫大喊， 突然被

0: 人从后背抱住，他的脑袋一片空白，他本能地挣扎，可是他越挣扎，后面的人就抱得越紧，嘴里还振振有词地说道：
1: 夏小姐，你不要想不开啊。
0: 想不开你妹的，起来。
2: 哎，什么人跳海了？有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不知道是不是殉情啊。
0: 先被救上来的人是夏沫，他意识有一些模糊，在被做了一些急救的紧急措施之后，很快地醒了过来。他茫然地看着眼前围着他的人，掉海里的画面突然响了起来。在他们掉下来的那个地方下面还有一块岩石，那个拉着他的那个男人似乎看到了那块岩石，他抱住了自己，转了个方向，然后他磕到了下面的那个岩石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冷冷地响起：
3: 夏沫有没有跟你在一起？
2: 没有啊，他不是去找你了？
0: 刘露诧异地问道。难道夏沫出了什么事儿吗？
2: 难道他没有去找你吗？
0: 刘露还没有问完，电话就被挂断了。慕寒雨又打了个电话回去给李妈。
4: 夏沫有回去吗？
0: 李妈摇了摇头。
5: 没有啊。
0: 碍于小糯米就在旁边，李妈没有多问，慕寒雨直接就挂了电话。慕寒雨刚走到楼下，乔妈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5: 夏小姐去了红海那边。
0: 就在慕寒雨要挂掉电话的时候，乔妈喊了一声等一下。他在监控的后面看到了一辆熟悉的车子，那是顾少的车子。
5: 顾少好像也是去了那边，我看到他的车子好像停在了红海那边的那个公交站台。
0: 慕寒雨挂了乔妈的电话，一边开着车子一边给顾林北打电话。顾林北的电话关机着，没有人接听。早上顾林北不是还在办公室的，下午去红海干嘛？慕寒雨忍不住地打了个夏沫的电话，他的电话也是关机的。这时候的慕寒雨心里更加的不安，他把车开得飞快。顾林北的车确实停在了红海，慕寒雨随便找了个位置就把车给停了下来。傍晚的沙滩上有着不少的人，随着救护车的离去，人群也散开了，各自玩各自的，但是也有人在那边闲聊着。慕寒雨走了半圈，就听到有人说：
2: 刚刚那两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跳海，那男的长得那么帅，那女的长得也挺漂亮的，男才女貌的一对，怎么那么想不开啊？

0: 珠子转了一圈问道，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慕寒雨转头看了一下四周，然后看到床上躺着那个熟悉的男人，抿了抿唇。
2: 我过来看他。
0: 虽然他不知道顾林北为什么要跟着他来到这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应该是为了救他的，要不然给他10亿，他也不可能去跳海呀。夏末垂眸哦了一声，
1: 哦，
0: 放在后背的双手紧紧地扣了扣。原来他是因为他才来到这里的。刚刚他进来的时候，自己的心里竟然还有种期待，以为他是为自己而来的。他刚刚不是在关心自己。房间里的空气一度有些尴尬。
1: 先生，你要的病服。
0: 好在女护士倒也是很快就拿来一套女病服。慕寒雨接过病服递到夏末的面前来。
2: 换上。
0: 夏末眨了眨眼睛，他又不住院。

0: 阿贤。
1: 慕寒雨对着夏末悠悠地说道，语气很是温和。乔曼听得鸡皮疙瘩都出来了，有生之年能听到总裁这么温柔的样子真是不容易，不过真的是好不习惯。他的声音惊醒了正在出神的夏末，他木木地接过慕寒雨递过来的衣服，说了嗯，然后就朝着洗手间走过去了。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第140集。原来是他想自杀。夏末虽然换了病服，但是他的内衣没有换，还是湿哒哒的。他只是不想让自己以后讹他，所以也没有好感动的。夏末换完衣服走了出来，没有湿哒哒的衣服，整个人舒服了很多。夏末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他这才发现乔曼站在那里，正朝着自己微笑。
2: 夏小姐，你坐，我帮你吹一下头发。
1: 夏末朝房间里扫了一圈，

0: 夏沫狐疑地看着乔曼，眼睛眨巴了两下。他怎么觉得乔曼刚刚有一些慌张的样子？他也没有问他问题呀，正常的时候不应该是想问他叫什么，有什么事儿吗？乔曼也发现了，他刚刚好像有那么一点的失态。他举了举两手满满的东西，
1: 我想提进去的，有点重，你帮忙关下门。
0: 夏沫点了点头，笑容清浅。乔曼连忙把手上的东西提到桌上放了下来，他的手真的差点要断了。买这么多的东西，五个夏沫也吃不完吧？夏沫好奇地探了探头，看向走廊，走廊空空的，没有人。可能是乔曼买的东西买了太多，有好多人轮流送上来的，所以才那么久。想着就转身进了门，关门走到乔曼身边。乔曼已经美的小脸蛋，他正温柔地对自己笑着。乔曼也笑了笑，
1: 我刚刚吃饱了才过来的。
0: 语气里明显有些底气不足，他哪里是吃过的，他刚忙完要去吃饭的时候，穆总就打电话叫他带衣服过来，他既要买衣服，速度又要快，哪里来得及去吃东西。夏沫为难地看着这一桌吃的，
1: 乔曼，你看这么多，我一个人也吃不完，而且一个人吃也太没意思了。
0: 夏沫算是看出来了，这桌应该是穆寒宇交代乔曼点的，因为自己救了他的兄弟，所以他不想欠自己，也或者说补偿自己，所以点了这一大桌吃的吗？夏沫看着乔曼还站在那里，他起身扶着乔曼坐了下来。
1: 你就当陪我吃吧。啊，那谢谢你。
0: 乔曼感激地看了看夏沫，明显是他看出来自己没有吃饭，又不好意思拆穿自己。那就不客气了，这么客气显得两个人都很尴尬。夏沫也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夹着东西吃了起来。他也真是饿了，从中午到现在都没有吃饭。两个人差不多吃饱了的时候，乔曼对夏沫说道，
1: 夏沫，你那个手机之前进水了，你拿过来给我，我给你看一下有没有坏掉。
2: 嗯，谢谢。
0: 夏沫也真想给小糯米打个电话，他好几天没有见到小糯米了，之前掉到水里的时候他是多么的后悔，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有回去看小糯米。如果今天没有人救他，那么他真的连小糯米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后来被救起来的时候，顾林北紧急地送来了医院，手机又掉到水里关机了，然后就看到乔曼挂了电话走了过来，他的唇角还勾着一抹的笑容。
3: 我刚刚和警察局那边的人确认过了，黎生确实是在刚刚被救走的。
0: 夏沫有些惊喜，
2: 啊，谢谢你乔曼。
0: 乔曼看着夏沫开心的样子，心里就更加的疑惑了。之前夏沫跟黎生一起吃饭的照片他也是看过的，的确是挺亲密的，难道夏沫真的喜欢上了那个黎生？而且早上夏沫去监狱前有给乔曼打过电话，他语气里的焦急和关切乔曼都是感受得到的。他求着自己把收购星空幼儿园的前后大概说了一遍。
3: 你真的喜欢那个黎生？
0: 乔曼忍不住脱口而出。虽然那个黎生长得很帅很阳光，但是跟穆总比起来那也是差远了的。夏沫怔愣了一下，笑容直接僵在那里，看来大多数的人都误会了他们。乔曼看着夏沫僵掉了的表情，又连忙解释，
3: 哦，我就随便问问。
0: 意思是你可以解释也可以不用解释。夏沫抿了抿唇角笑了笑，
2: 啊，没关系，我是喜欢他，但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喜欢。
0: 乔曼诧异地看着他，没想到他会回答，更没有想到他回答的这么长然。夏沫继续解释，
2: 我们高中是同学，他一直都对我很好，他就像是我的一个亲人，像哥哥一样的那种。
0: 夏沫的资料乔曼是看过的，他的爸爸妈妈都不要他，由爷爷养着，后来爷爷过世之后他就寄人篱下在舅舅家生活，所以他是特别的渴望亲情的吧，所以在别人对他好之后他才会那么在乎。乔曼拍了拍夏沫的肩膀，抿了抿唇，说了一句，
3: 我懂了。
0: 确定你

0: 生确实已经出狱了，夏沫心里也松下来不少。他又给刘露打了个电话，刘露很快就接了电话。
1: 哎，夏沫，你去哪里了？怎么电话一直打不通啊？
2: 啊，那个，我就随便出来走走，手机没电了。我刚在饭店跟人借了充电器，看到你的电话就给你回了。
0: 夏沫不想刘露替自己担心，随便撒了个谎。
1: 哦，这样啊，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0: 刘露又问。
2: 我晚上可能不回去了，走得有点远。
0: 夏沫有些不好意思骗了刘露，立刻转了个话题。
2: 哎，你知道吗？黎生给我发消息说他出狱了。
1: 真的吗？太好了，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他了。
0: 刘露一听黎生出狱，他也高兴了起来。早上夏沫那么担心，现在黎生出狱了，他自然就不用担心了。他不想回来，应该就只是想一个人静静。刘露能理解夏沫的心情，毕竟她前男友跟她说分手的时候，她也是很想一个人静静的待一会儿，冷静一下也好。刘露又跟夏沫嘱托了几句，然后就挂了电话。乔曼看着夏沫脸上有着淡淡的笑意，不是刚才她过来时看到她那样完全没有生机的样子。她想起穆总刚才交代的话，
3: 夏沫，糯米也想你了吧？
0: 乔曼很委婉地提起。
3: 你要不要也给他打个电话？
0: 每个小孩子没有见到妈妈都会想的吧。夏沫点了点头。
2: 嗯，我刚刚就想给他打的，一开机看到黎生的短信太激动了，我都差点给忘了，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0: 只是妈妈出差了还没有回来，现在妈咪也给他打电话了，他就等着妈咪回来把这一惊天的大消息告诉妈咪，让妈咪好好高兴一下。狼和七只小羊，记得，当然记得，那是他们第一次一家人在一起读书。他掉海里的时候，那个那么美的画面就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夏沫能听得出小糯米声音里的喜悦，想来他应该是知道了穆寒宇是他亲爹的事实。他努力地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喜悦。
2: 啊，记得，当然记得。
4: 那妈咪什么时候回来？妈咪你赶紧回来跟爸比一起给我读绘本好不好？我想你给我读书，然后让爸比扮大灰狼。
0: 小糯米一双晶莹剔透的黑眸如同闪烁的星星，眼底透着期盼。好希望现在妈咪就能马上回来，她第一次这么久没有看到妈咪了，真的很想念妈咪。抱着糯米的穆寒宇对电话里的声音也是清晰可见的，他忍不住把耳朵往电话的方向再贴近一点点。他什么时候要回来？小糯米依依不舍地挂了电话。妈咪告诉他要早点睡觉，明天见到妈咪才会漂漂亮亮的。他都好几天没有见到妈咪了，当然要漂漂亮亮的见妈咪了。挂完电话，小糯米扬起粉雕玉琢的小脸，晶莹剔透的大眼睛期盼地盯着穆寒宇。
4: 爸爸，晚上你陪我睡好不好？
5: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0: 第142集，和爸比一起睡。穆寒宇揉了揉小糯米的小脑袋。
6: 当然可以了。
0: 小糯米大眼睛眨巴了两下，漂亮的像蝴蝶翅膀的羽结也跟着扑腾了两下，似乎有些不可置信的样子。穆寒

0: 我过来找你。
1: 顾林北一听他的妈妈要过来找他，吓得。
2: 没有，没有什么事情。妈，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我能有什么事情啊？
0: 你没有事情，你会叫我妈？
1: 电话那头的顾妈已经反应过来了，看来这小子真跑回国了。刚听导演说，他还心存希望，以为顾林北只是比较贪玩，跑去哪里喝酒了，没有回剧组而已。
0: 顾林北，你这混小子，你是不是回国了？你人在哪里？是不是你把顾小小给带回来的？
1: 顾母几乎是用吼的，而且问的几乎是灵魂的三连问。他真的是要被顾林北给气死了。顾林北参演的这部电影是顾家的一个大投资，投了20多个亿，顾林北怎么跟当儿戏一样？顾林北忙把手机拿得远远的，连坐在旁边的夏沫也清楚地听清楚了他们两个人的对话。
0: 顾林北，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回来。
1: 顾林北没有说话，指了下手机，然后对着夏沫挤眉弄眼，好像在说，
2: 你看，我就知道接了电话会是这个样子的。
0: 顾林北，你给我说话。
1: 顾林北无奈地回了一句，
2: 哎呦，母亲大人，我现在回不去，你把我的戏份搬到国内来拍。
0: 你胡闹，你国内取景能一样？而且你知不知道在国外搭的那些景花费了多少钱呢？马上回来，要不然停了你所有的卡。
2: 我现在回不去，明天回去。
1: 顾林北蹙了蹙眉，语气有些不耐烦。顾妈了解顾林北，知道硬要他现在回去他也不会回去，既然他退了一步，他也没有再强求，只是留了一句话，
0: 明天中午12点前，
1: 然后就挂了电话。顾林北挖了挖耳洞，把手机扔在了病床上。
2: 你看到了吧，我就知道会是这个样子的。
1: 他的妈妈现在没有马上让他回去已经是开恩了。夏沫看着顾林北的样子，想起慕寒宇站在顾林北床边说的那句话，
2: 你是不是傻？有什么想不开的要自杀？活该你躺在这里。
1: 是啊，他刚看他好好的坐在那里，那么帅气，那么正常，一点也不忧伤，而他带过来的饭他也都吃了，而且吃得特别的香，跟他聊天也是很开心的样子，一点也不像是想自杀的人。他把这个事儿都给忘记了，难道是因为他的妈妈？不过他的妈妈虽然说话大声了一点，字里行间也都是对他的关心。夏沫顺着他的话问道，
3: 是你的亲妈吗？
4: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第143集，用自己的伤来治愈他的伤。顾林北被夏沫这话给逗乐了，刚才的郁闷一下烟消云散。
2: 你也觉得这不是我亲妈？哪有亲妈一天到晚就知道让我拍戏，要不然就是让我回去继承家产的。
1: 夏沫眼角一抽，继承家产不好吗？而且他这一脸公子哥的样子，没有家产拿什么让他挥霍，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3: 我觉得你妈对你挺好的，她刚刚明明就对你那么好。
1: 夏沫说着，眼神里明显的暗淡，要不是因为知道顾林北想自杀，他都想好好的教育他一顿。他不是故意要偷听，可是他刚刚还是听到了他的妈妈刚开始对他那个焦急的样子，而自己呢，连自己的爸妈都没有见过。虽然在照片上见过，但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他根本就忘了他长什么样子。听着刚才顾妈骂顾林北的样子，他都好嫉妒，他也想有人这么骂一下自己。而且顾妈骂的也很有道理，他虽然不关注娱乐圈，但是电视多多少少也看过一点，听说拍戏的费用是很大的，而且大家都在国外拍戏，哪能这样一个人说回来就回来的。
2: 对我好，
1: 面前的这个女人没有爸爸妈妈，还要独自照顾一个女儿，相比她自己不知道要幸福多少。虽然母亲大人唠唠叨叨的，但是确实是刀子嘴豆腐心，生活在一个富足的家庭，也不需要为了钱去操什么

0: 睛。夏沫看他暗淡下去的黑眸，以为因为自己没看他演的电视，又让他陷入悲伤的情绪。难道是因为不喜欢他的那份工作，所以才会想要跳海的？夏沫，
1: 你不喜欢你拍戏的工作吗？
0: 这女人怎么会这么问？难道是因为刚刚和妈妈的那些聊天让她误会了？她倒是挺喜欢这份工作的，拍出来的戏挺有成就感的。只是这次闭关了那么久，她就是有点无聊了。然后慕寒羽又在照怎么使用，夏沫困到不行，嗯啊哦啊回了两句，拿着手机就走了。顾林北看着他纤瘦高挑的背影，懒洋洋的步伐，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弧度。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夏沫跟他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就像是亲人的那种，像是姐姐妹妹那样的。虽然他也有一个妹妹顾潇潇，但是毕竟是收养的妹妹，他虽然对她很好，但始终也没有那种血浓于水的感觉。走到门口的夏沫脚步顿了一下，虽然他觉得顾林北这种人不会跳海，但有这么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这两个字，也许他是把自己不容易的一面伪装了起来。虽然他不知道自己今天为什么对他说那么多自己的心里话，难道只是为了安慰他吗？也或许不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在看到他的脸的时候就对他有种莫名的亲近。他回过头来，顾潇潇昨天就被叫了回来，此刻正拉拢着脑袋坐在沙发上。他母亲大人看来连最疼的小女孩顾潇潇也骂了，要不然顾潇潇今天怎么会这么乖巧地坐在那里？空气里的气压很低很低。母亲大人正坐在另外一边的沙发上看着资料。顾潇潇看到顾林北回来，就像看到了救命稻草，眼神都发着光，满满的求生欲。
2: 哥哥，你总算回来了，妈咪都等了你一个早上了。
0: 他当然也知道母亲大人等了自己一个早上，他一早上就已经打了20多个电话给他。顾妈妈看到顾林北回来，眼神严厉地瞪着顾林北。顾潇潇看到这个架势还是溜之大吉。
2: 哥哥，我给你去倒杯茶。
3: 顾林北，你还知道回来，你看看这都几点了。
0: 顾妈简直被这儿子气得脸都扭曲了，那么大制作的电影坑都没有吭一声就跑了回来，害得导演在国外找了他大半个城市，实在是找不到了才打电话通知的他。这部电影里的有好几个演员都是大红大热的明星，行程都是满满的，因为顾林北这么一跑，拍摄延误，耽误了不少的时辰。再说他一个人回来就算了，竟然把顾潇潇也带了回来。昨晚跟他说要12点前回来，这都11点多了才回来，他怎么就生了这么一个不知道进取的儿子，偏偏就还是他亲生的，你说气人不气人？
4: 哎，还没12点。
0: 顾林北慵懒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而且直接来了个葛优躺。他早就习惯自己妈妈大呼小叫的样子，今天要没让他骂个够，他应该是出不了家门。什么爸爸妈妈挣的这些钱不容易，想当初爸爸妈妈是怎么辛苦的才有了现在，你也长大了要懂得珍惜，什么妈妈是心疼你才跟你说这些，你看你兄弟慕寒羽都可以独当一面了，你看看人家的成绩，再看看你自己，还什么都靠家里。反正妈妈一开口就要把陈年往事给唠叨一遍，顾林北也不反驳，随便他妈唠叨。其实顾林北真的没有什么都靠家里。

0: 导演给看上了，然后演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男主角，然后就得奖了，然后就开启了开挂一般的生活。只是好巧不，
1: 你现在住哪里？
0: 美女夏夏，
2: 在路上。
0: 顾林北扶额，
1: 我知道在路上，我是问你住哪里，改天去找你玩。
0: 顾林北整个注意力都放在手机上，便没有看到看着自己虎视眈眈的顾妈妈。顾妈妈看着顾林北看着手机含情脉脉的，时不时还傻笑一下，难道他是为了某个女孩回来的？头探过来问，
2: 你在跟谁聊天？
0: 顾林北看到探过头来看他手机聊天记录的母亲大人，立刻把界面给关了，把手机给移走了。
1: 跟一个兄弟聊天，母亲大人，你要尊重别人的隐私，怎么能偷看我的聊天记录呢？
2: 正大光明看的。那个美女夏夏是谁？
0: 顾妈问。顾林北四处张望了一下，准备开溜。
1: 顾潇潇跑到哪儿去了？倒一杯水都倒了半天，我口快渴死了。
0: 顾林北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来。
2: 你给我坐好。
0: 顾妈呵斥了一声。
1: 还有什么事儿啊妈，你都念了一早上了，我早上又没吃，又渴又饿的。
0: 顾林北一脸的坏笑。
2: 能有什么事儿？我给你们俩订了下午的飞机，吃完饭给我滚回去拍戏。
0: 顾妈语气变得凌厉了起来。这部电影是顾好小糯米，她就可以留在她的身边，她不会放弃这次机会。

0: 别的聊天，让他觉得他有那么一些亲切。慕寒雨，
1: 别人家也要在一起了。
0: 小糯米说得眉飞色舞的，根本没有注意到夏沫沉下来的脸色。这事儿糯米怎么也知道了？慕寒雨告诉他的吗？看着小糯米眉飞色舞的，发自内心开心的样子，夏沫的身子僵了一下。慕寒雨对他厌恶的样子，他们有可能像其他家庭那样一家人在一起吗？小糯米看着呆呆愣愣的妈咪，以为她是不相信。
1: 妈咪，这是真的，我有证据。
0: 小糯米说着蹦跶了起来，去拿来自己的手机，点开了手机。

0: 说了。艾米假装地安慰了他一下，并交代他，如果夏沫去上班，记得也跟他说一下。夏姨爽快地答应了。挂完电话的艾米唇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这两姐妹把她害得这么惨，她也绝对不会让她们好过的。艾米挂完电话，又给助理小凡发了微信。艾米被辞退后，助理小凡暂时顶替了艾米的位置。艾米，
1: 小凡在吗？
0: 小凡看到短信没过多久，也给他回了信息。
1: 在的，艾米姐。
0: 小凡也知道艾米被开除还被抓去监狱的事情，他本不想理他的，但是碍于之前他在公司艾米对他还不错的份上，他还是回了。艾米发了一个可怜兮兮的表情，然后打了行文字：
1: 小凡，我都是让陷害的，那个项目的女人一定是因为韩经理说的那个中秋节晚会看谁做得好谁就可以当副经理这个事儿，所以她故意陷害我，公司我是回不去了，但是你要小心一点，不要着了那个女人的道。
0: 小凡，
1: 我知道了，谢谢艾米姐的提醒，但是那个项目最近也没有来上班。
0: 虽然小凡也不喜欢项目，来了没几天就从策划助理升到了策划专员，而自己来公司上班这么久还是沾了他的光，才这么快地当上了策划专员，工资翻了将近一倍。但是自从照片门发生之后，收益最大的好像就是他了。那个夏沫就像从公司里消失了一样，再也没人传他的消息。艾米，
1: 他只是暂时没有去公司，公司又没辞退他，他还是会去的，到时候他还是你的最强劲的对手。
0: 艾米也不知道夏沫还会不会去公司，但是从穆总裁处理那些照片的事情，总裁还是很维护他的，而且什么时候看到总裁对一个女人那么好，还送她花儿？可是他去公司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人，他明明身份地位就那么一般，只不过他怀了孩子，就妄想借着那个小女孩一步登天，简直是做梦。他要在公司给她树敌，即便他不在公司了，他也绝对不会让她好过的。小凡，
1: 嗯，好，知道了，谢谢。
0: 跟小凡聊完，艾米又给公关部的小黄发了短信，聊天记录跟小凡的差不了多少。做完这一切，他才满意地刷起了招聘网站。
2: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
0: 这几天，所有23楼的人都小心翼翼的，生怕一不小心就阵亡。这不，一群人看着穆总下楼去，终于才敢松了口气。他们用询问的眼神向宋旭求救。
3: Boss 要什么时候才正常过来？
0: 宋旭耸了耸肩，表示他也不知道。
4: 大家还是赶紧去好好吃个饭。Boss 说了，1个小时之后回来。
0: 办公室又是一阵哀嚎，然后就是倾泻而出，大家都赶紧跑去吃饭了。小糯米跟夏沫逛了一圈，小糯米站在欧尚牛排店的门口。
5: 妈咪，我想吃这一家，可以吗？
0: 门口的服务员是认得夏沫的，他对他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他见证了他从灰姑娘跳到了枝头当凤凰的过程。他明明看着他是那么的普通，但却是穆少带过来，他走过来的韩语哥哥。他穿着高定的黑色西装套装，

0: 暖，感动的心里一阵的柔软。他同样的在小糯米的额头宠溺的亲了一下。
1: 妈咪也爱你。
0: 小糯米撇了撇嘴。
2: 要是爸比也可以陪我们一起来就好了。妈咪，我好想爸比啊。
0: 夏沫的身体僵了一下，想着刚才慕寒羽抱着那个美女离开的场景，他揉了揉糯米的头。
1: 今天玩了很久了，我们回去吧。
2: 可是我还想玩，回去也好无聊。
0: 糯米扬起小脑袋，嘟了嘟小嘴巴。这两天在慕家，虽然妈咪一直陪着他，但是就一直他们两个人，玩久了也确实有些无聊。难得妈咪带自己来游乐场，他就想多玩一会儿。夏沫刮了一下小糯米粉嫩的鼻梁。
1: 瞧你委屈的，你要去就去吧，不过再玩一会儿就要回家了，妈咪有点累了，我在那边等你，这样行不行？
0: 小糯米也摸了一下夏沫的脸颊。
2: 妈咪最好了。
0: 夏沫坐回在游乐场外面，刚刚陪小糯米玩的那么一会儿，他有点不舒服，脸色有些苍白。慕寒羽的车离开商场，顾小真的就出来了。管家还以为是谁，竟然敢在顾家门口响喇叭，没有想到一出来看到了穆少的车子。
3: 啊，穆少。
0: 顾管家恭恭敬敬地欠了个身，慕寒羽冷冷地吐了一句：
3: 把你们家小姐扶下车。
0: 夏沫坐在游乐场外面休息了好一会儿，才恢复了一些。夏沫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拿起手机看了一下，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他愣愣地看了一下，想不起来是谁，会不会是黎生的？之前他那个手机一直关机了。夏沫想着就接了电话。
1: 喂。
0: 夏沫轻轻地喂了一下，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很热情，有些熟悉但又不是很熟悉的声音。
4: 啊，你好，请问是夏小姐吗？
0: 夏沫愣了一会儿，想不出来是谁。
1: 是的，我是，请问你是？
0: 电话那头的人热情中带着一点恭敬。
4: 你好夏小姐，我是人事部的何亚东，何经理，

0: 熟悉吗？刚刚听了一个早上，听到头都觉得有些晕的声音。
1: 也不知道他使得什么妖媚之术，刚刚被总裁给甩了，现在又巴结上了宋助理。你没有看到刚刚宋助理对他有多体贴，拉着椅子让那个贱女人坐，要不是韩经理在，我估计宋助理就牵着他的手让他坐了。
2: 真的，这女人还真是贱啊。
0: 随着这话音的落下，就有其他的人附和，
1: 见过贱的就没有见过这么贱的。
2: 之前的那些照片不会是他拿着总裁给的分手费然后养的小白脸吧？我看之前发的那些照片，那男人好像要离开了，那女人不让离开，拉着那个男人的手。
0: 那些照片因为是发在公司的群里，所以大家都是看过的。想了一想，被这么一说，大家就越觉得像是这么一回事儿。
2: 哎，他一个星期没来上班，是不是就是去勾引宋助理的？
3: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0: 第160集，嘴那么碎。
1: 很有可能，你看他刚才屁颠屁颠的送宋助理出办公室，要不是他豁得开上了宋助理的床，你以为宋助理为什么那么帮他？
0: 小凡看着大家骂夏末那个贱女人，心里就贼爽贼爽的。
1: 哎，还真是可惜了，宋助理虽然比不上总裁那么帅，但也是大帅哥一枚啊，还真是一颗大白菜给猪拱了。
0: 茶水间突然间哄笑了一声。
1: 你说谁是白菜谁是猪啊？你不要侮辱了猪好不好？那贱女人怎么配得上猪啊？
0: 又是一阵笑声，恶心的话真的难以入耳。夏末握着水壶的手紧了紧，想着走了算了，刚抬了一步又想，他为什么要走？他又没有做错什么。想着又把抬起的脚收了回来，深吸了一口气。茶水间的聊天并还没有结束，小凡简直要笑死了，看着大家这么恶心他，可是只有这些怎么够？
1: 说不定他以前就是出去卖的，要不然普通人怎么可能在这么多人之间游刃有余啊，而且还装出一副白莲花的样子。
2: 就是啊，看到他亲亲冷冷柔柔弱弱的，没有想到他竟然是这种人。
1: 人不可貌相，我看他呀骨子里就是下贱。
2: 就是啊，男人都是下半身思考动物，他长得也算有几分姿色，只要够浪够骚，衣服一脱双腿一伸，哪个男人受得了啊？自动送上门的不要啊。
1: 哎，简直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啊。宋助理也算是一表人才，希望他早日看清楚夏末这小婊子的真面目啊。
2: 就是啊，我们宋大助理可是穆总身边的红人，不是这种不要脸的小婊子可以高攀的。
0: 夏末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才淡定地落落大方地走了进去。夏末今天穿的一件裙子，搭了一双低跟鞋，他故意把低跟鞋走出哒哒的声音，走得很是气定神闲。他倒是想看看到底是哪几个人嘴那么碎。第一入眼的就是勾着唇角得意洋洋的小凡，他的身边还站着两个女人，看到悠闲走进来的他，脸上的笑容都僵在了那里。两个人应该都是策划部的老员工，他才来没多久，所以并不知道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不过这下他倒是记住他们俩的样子了，估计都是长得太丑，所以嫉妒他的颜值。小凡的身子在那里僵了一会儿，听到水声才回过神来。 Amy 之前得罪的是总裁，所以才会被开除，自己又没有得罪总裁，才不可能被总裁给开除的。不要被那贱女人给吓到了，韩经理可是说了，他的策划案要是输了就要被降为策划助理，刚自己就顾着抹黑他，都忘记跟两位姐妹说这事儿了。想着，小凡鼓起了勇气，勾了勾唇角，露出丑陋的嘴脸。
1: 你有什么好骄傲好得意的？自己犯贱还不让人说了？
0: 你才犯贱，你全家都犯贱。看着夏木认真地洗着杯子，根本没有回他的话，小凡忍不住又开口补了一句，
1: 即便你上了宋助理的床，到最后还不只是个策划助理？
0: 夏沫的手顿了一下，想着他之前被冤枉的他跟黎生的事情，本是无中生有的事。

0: 事情，却害得黎生离开了自己创建的学校。他的眉眼连带着脸色，
1: 不让他走啊。
0: 随着小赵的话音落下，策划部安静了那么久。
1: 穆总刚刚又在生气什么？
2: 乔曼看着手里的文件往自己的办公桌走去，反正这文件也不是太着急，等会儿宋旭要进去的时候再一起拿进去好了。穆涵宇并没有注意到门口的乔曼，他起身在办公室走了一圈，看了一下手机，又过去五分钟了，宋旭还是没有回。这小子怎么办事越来越不靠谱了，这么久了还不上来，难道夏末发生了什么事儿？不应该呀，发生事情宋旭应该会第一时间给自己打电话才是。穆涵宇看了看手机，要不然打个电话好了。可是现在打电话，宋旭是不是刚好跟夏末在一起，然后他就知道是自己让宋旭下去的。他那么讨厌他，一会儿会不会又不高兴了？穆涵宇把手机扔在了沙发上，自己也躺在沙发上冥想了好一会儿。他脑海里浮现的是那天他掐着他的脖子，他绝望的样子，然后他跳海前绝望的样子。如果可以掐死自己能让他解气，他真的愿意让他掐死他吧。他真的很后悔自己那天那么的冲动。可是一想到他跟那个黎生那么的亲近，他拉着他的手臂好像不想让他离开的样子，他牵着小糯米，小糯米牵着黎生的样子像极了一家人。他怎么能让自己的女儿去牵别的男人，去认别的男人叫爸爸？他也忍受不了他跟其他男人那么亲近的样子。穆涵宇不敢开口问，因为他怕问了那样答案他根本无法接受。就像他说的，他是被他逼着留在了这里的。穆涵宇起身站在了落地窗前，他颀长的背影在光线的照射下拉得更加的修长英挺，而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冰冷气场，即使隔着一段距离，都有着让人喘不过气的压迫感。宋旭从策划部出来就马不停蹄地赶了上来，看着穆总对着落地窗森冷的背影默默地敲了敲门。穆涵宇回过头来，他的五官如雕刻般俊朗帅气，性感的薄唇抿成了一条直线，却依然性感。漆黑深邃不见底的美眸冷冷地扫了宋旭一眼，然后优雅大步地走了过来，在办公椅子上坐了下来。宋旭也默默地走到了办公桌前面，把刚刚发生的事情简单地叙述了一遍，包括在策划部门口说的那些话。
3: 啊，这刚好给他一个锻炼的机会，如果能赢，我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呐、啊！这样他们就不会再不服气他了。退一万步说呢，就他们早做策划这么久，又是两个策划员比他一个策划员，就算输了他也不丢脸。
0: 宋旭说完又补充了一句，
3: 其他倒是还好，资源呢我们可以帮忙提供，就是这两天的时间有些短了。
0: 宋旭说完下意识地看了穆总，穿着一身黑色西装的穆总依然像刚才坐下的姿势静静地坐在那里。他应乔曼说，宋旭
3: 不用暂停，你说吧。
0: 乔曼简短地把问题问了一遍，然后就立刻离开了，留下宋旭一个人双眼变六眼用。策划部的人议论纷纷，夏末没有再去理会。之前自己已经看过许多公司对于中秋晚会的策划案，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大致地了解一下公司的要求。上个星期韩经理就已经通知策划案是跟行政部的人联合举办的，要不然就打个电话问一下人事部的经理。夏末拿出手机，却发现自己的手机上有两个刘露的未接电话，夏末先给回拨了过去。刘露之前帮自己请假的事情都还没有好好的谢谢他，电话很快的就被刘露给接了起来。
1: 夏末，你怎么不接电话？
0: 夏末，
1: 啊，刚刚被叫进去开会了。
4: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升职啦！
0: 刘露的声音里带着喜悦。一早上的事情搞得夏末的心情都不是很好，听到刘露的这个好消息，夏末也跟着开心了起来。
5: 真的吗？太好了！
0: 夏末开心地说道，
2: 然后才发现刚刚自己的声音说的有些

0: 默默地起身走去了茶水间。刚刚他才接受小凡的赌约，如果他赢不了小凡他们就得离开了。可是看着夏沫高兴地走开，一点压力也没有，其他人看得有些目瞪口呆，看来是破罐子破摔了。
1: 是啊，我现在可是行政部门的小主管，工资翻了一倍。
0: 刘露眉飞色舞地说着。
1: 哎，还有啊，我跟你说，我们上个星期没有来上班，公司竟然没有扣我们的工资，还批准了我们带薪休假。穆总其他地方是扎了一点，这点做得倒是不错。
0: 穆寒雨，他带薪休假的事情是他批准的吗？所以他回来上班的事情也是他批准的？夏沫，你有点骨气好不好？他都有女朋友了，怎么可能还会关注到你？是刘露帮你请假的。刘露说完，电话的那边沉默了一小下，刘露这才发现自己说错了话。夏沫还是不死心地缓缓地问了一句，
2: 不是你帮我请假的吗？
1: 是的。
0: 按照何经理说的话，也确实算是自己帮夏沫请的假。其实在人事部的何经理给刘露打完电话之后，刘露在家里想了很久，想来想去都觉得这应该是穆总批准的，要不然何经理怎么有可能亲自打电话过来跟他说带薪休假的事情？而且在公司里也从来没有这种带薪休假的事情。
2: 谢谢你，露露。
0: 夏沫感激地说道。
1: 哎，说的什么话，我们俩谁跟谁啊？哎，你刚刚说你去开会了，你也来上班了吗？
0: 夏沫，
2: 是啊，今天刚过来上班。
0: 夏沫回答着，想起刘露刚刚说的，他今天升行政部门的小主管了。刘露在公司也很多年了，她应该知道晚会应该注意什么的。
2: 哎，刘露，我刚好有事问你，就是我手上有一个策划案，是中秋晚会的策划案。这个策划案是要跟你们行政部门交接的，而且时间挺急的，我不知道要找谁。
0: 夏沫问。
1: 中秋策划案？往年策划案不是都要提前做的？这都还有一个星期都到中秋了，现在做策划案来得及吗？
0: 刘露很是诧异。
2: 这个事之前就说了，中间我不是没来吗？而且我跟小凡有个打赌，我们策划部的我出一份策划稿，然后小凡跟小赵出一份策划稿，然后两天的时间，到时候策划稿要给行政部跟策划部的人投票，如果我输了的话就要离开策划部。
0: 夏沫简要地说了一下，但是还是吓了刘露一大跳。这怎么可能？夏沫之前一个星期没有来上班，然后这两天就要写一份策划案，然后还要跟两个老员工比，这不是气
1: 人？这场比赛对你来说本来就不公平，我用了半个月的策划时间，而你只有两天，我不是为了帮你，我只是希望我赢得光彩一点。
0: 夏沫没有再说什么，拿着小赵给的那个 A4 纸走回了办公室。刘露也很给力的，一会儿就直接上来了。刘露上来的时候，夏沫正在看着小赵给他的那个 A4 纸，有人在群里说，
3: 大明星顾潇潇来了，他好像去了酒楼策划部。
0: 而在看手机的小凡刚好看到了这条消息，他抬头往门口看去，一个身材窈窕有致的漂亮女人走了进来，她的身材高挑，一身的名牌，气质高贵典雅，这不就是昨天视频的女主角顾潇潇吗？小凡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假装不知道是谁。
1: 请问您找谁啊？
0: 顾潇潇微微一笑。
1: 啊，我是顾潇潇，我找你们经理韩青青。顾潇潇，你就是大明星顾潇潇吗？
0: 小凡惊喜地尖叫了一下，策划部的人都忍不住抬起头来向门口看去。小凡叫得那么大声，夏沫想听不到也难。他听到小凡叫的顾潇潇，手忍不住顿了一下，整个人僵在了那里。刘露也跟着小凡的声音往门口看去，看到门口的那个女人的时候，刘露的眼睛就定在了那里。这个女人长得很漂亮，她在哪里见过？不过刚小凡喊她大明星，所以她有见过应该也是不奇怪。对于小凡的大惊小怪，顾潇潇的眸光闪过一丝的鄙夷和不屑，只是这些鄙夷和不屑很快地被他

0: 炉火纯青的演技给掩饰了过去。
1: 是的，就是我。
0: 顾潇潇笑意盈盈地回答道。顾潇潇答应着，余光却在办公室里扫了一遍。办公室几乎所有人都看向他这边，只有靠在里面的一个人认认真真地看着电脑，根本没有要看过来的意思。又有两个策划部的人给围了上去，正是早上跟小凡一起讽刺夏末的人。他们拿着笔记本，两眼发光。
1: 潇潇，我好喜欢你，能不能帮我签个名啊？
0: 顾潇潇勾了勾唇角。
1: 啊，当然可以了，签在哪里啊？
0: 他说着，就准备接过面前递过来的笔记本和笔，这才好像忘记了一般，提了提自己手上那个精美的饭盒。
1: 啊，这个方便帮我拿一下吗？
0: 顾潇潇笑着问。其他两个人都拿着笔记本，只有小凡没有，他开心地应了一句。
1: 啊，给我提。
0: 顾潇潇是个大明星，而且然后就热情地迎了过来。
1: 潇潇，你怎么来了？
0: 韩青想着刚才宋旭跟夏末出双入对的背影，韩青青的脸色更加的阴沉了。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而且还就在他的身边？
1: 你在想什么？
0: 顾潇潇看着脸色很是难看的韩青青，关切地问。
1: 青青，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0: 韩青青尴尬地扯了扯唇角。
1: 啊，很不巧，你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在我们策划部上班。
0: 顾潇潇假装怔愣了一下，韩青青问，
1: 你刚刚进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吗？
0: 看到了，而且是特意调查了一下，知道他在你策划部才来的，要不然你以为我愿意搭理你？顾潇潇在心里嗤笑了一声，面上却是迷茫地摇了摇头。
1: 我才回来，我只知道他叫什么项末的，还没有见过他。
0: 然后又诧异地想起了什么，皱了皱眉。
1: 金金，我就是心里憋得难受才跟你说的，你不用针对他的，我不知道他在你们部门，要知道我就不说了。
0: 韩晶晶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1: 潇潇，你就是太善良了。晶晶，你答应我，不要因为我而影响到他，毕竟金万豪国际是经过千挑万选的，每个人都很不容易啊。
0: 顾潇潇又说，表面上是在跟晶晶替夏末求情，实际上其他人都是千挑万选进来的，而夏末他是因为关系才进来的，不针对他针对谁呀？看着韩晶晶眼里闪过的一道幽光，顾潇潇低头喝了口咖啡，唇角忍不住往上勾了勾。韩晶晶对顾潇潇的印象简直就是更好了一个层次，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顾潇潇还是年少的样子，他还是那么的善良。不过这件事情他管定了，不管是为了策划部还是为了顾潇潇，这毒瘤都不能在策划部继续待下去了。看来他早上对夏末还是太仁慈了。
1: 知道了。
0: 韩晶晶拖了拖尾音，顾潇潇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说了声
1: 谢谢。晶晶，你忙吧，我差不多要上去找韩宇哥哥了。
0: 一说起韩宇哥哥，顾潇潇脸上立刻出现了那娇羞的神情。韩晶晶没好气儿地说，
1: 瞧你那出息，赶紧去吧。那我走了，下次约你吃饭。
0: 顾潇潇美滋滋地走出了韩晶晶的办公室，唇角露出了一抹阴冷的笑，任何人都别想跟他抢韩宇哥哥。刚刚听到小凡问的那句，
1: 潇潇小姐，你真的是穆总的女朋友啊？
0: 想着穆寒宇那么体贴地带着他离开的身影，夏末甚至没有勇气抬头去看那个女人一眼，他怕对上她的眼睛，让她看到自己手足无措的样子。
1: 这是什么情况？
0: 刘露听到小凡的话，简直要诧异死，手机直接扔在了桌上，侧过头看向夏末，这才发现夏末呆呆地坐在了那里，他的身子是僵的，目光直视着电脑。
1: 夏末，
0: 刘露叫了叫他。夏末以为自己已经够淡然了，可是听到那句的时候，脑袋还是嗡嗡作响，心还会痛。
1: 哎，夏夏，
0: 刘露又叫了一声，手还拍了拍夏末的肩膀。夏末这才从出神中回过神来，他的手动了动鼠标，假装自己是在看资料的样子。
1: 怎么了？是视频上面有什么问题吗？都什么时候了，

0: 你还在管什么视频的事儿？
1: 刘璐都着急死了，只是发生了什么事儿？总裁那大猪蹄子难道因为这些照片直接就出轨了？没有想到他心里的男神，英明神武的总裁大人，原来就是渣男，吃干还没抹净就又找了下家。刘璐气得直跺脚。
2: 哦，我知道啊，我们做策划案的时间很紧迫，这些表演的视频很重要，虽然小赵在上面也都给我们标好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过一遍比较安心。
1: 夏末顾左而言他，他知道刘璐在着急什么，可是他清楚，他跟他之间除了小糯米，真的就没有其他了。如果之前他没有女朋友的时候，他还能自欺欺人一下，现在他都有女朋友了，那他是不是也应该搬出穆家庄园了？刘璐怒气不争地又开了口。
2: 那个女人过来这里，你就没有什么想法？我看她就是一朵白莲花，明明就是过来挑衅的，却装作啥都不知道的样子。
1: 那个女人，夏沫知道，刘璐指的是顾潇潇。夏沫没有回刘璐的话，她努力地镇定自若，然后集中精力地看着宋旭给她发过来的那份资料，然后点开了个文档，打算把里面自己需要的记录过来。刘璐，
2: 哎，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
1: 夏沫已经调整好了情绪，转过头来没心没肺地说，
2: 我感觉你这太监没有急皇上之所急。
1: 刘璐目瞪口呆地愣在那里，他刚才那个只是个比喻好不好？谁是太监了？夏沫

0: 赶出公司，你就真的忍心？
1: 说的也是啊。
2: 刘露被成功的转移了话题，重新看起了节目视频。其实视频跟小赵备注的出入不大，夏沫说要重新看一遍就重新看一遍。因为得知大明星顾潇潇在策划部，其他部门消息比较灵通的也以工作之名过来了策划部。当顾潇潇从韩经理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本来就等在不远处的小凡立刻就迎了上去。
0: 潇潇小姐，我同事说想要你的签名，可以吗？
2: 小凡拿了两本本子过来，其实两本本子都是他的，他就像是假装跟潇潇很亲密的样子，好像他跟顾潇潇很熟一样。
0: 啊，可以啊，不过你们小声点，不要吵到其他人做事情了。
2: 顾潇潇扫了一眼办公室，办公室里除了夏沫跟刘露，哪里还有人在做事情，立马围了过来。顾潇潇得意地勾了勾唇角，耐心地签名跟拍照，后面的人忍不住夸赞道，
0: 潇小姐好漂亮啊，人又随和亲切，真是难得。
2: 紧跟着有人接了句，
0: 是啊，比电视里还要漂亮，一点明星的架子都没有，真的好喜欢啊，而且签名也很漂亮啊。
2: 韩晶晶也听到外面的喧哗，但是她没有出来阻止，就是想让夏沫知道谁才是真是有资格站在穆总旁边的。比气质，比能力，比品行，当然都是潇潇比较合适，刚好借这个机会让夏沫认清楚自己的身份。夏沫认真地看着资料，不过旁边的声音真的是太吵了，他的秀眉微微地皱了皱。刘露更是被刺激得有些受不了了，有什么好得意的，明星就了不起。刘露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起身吼了一句，
0: 你们小声点行不行啊，现在是上班时间，如果要开明星签售会请另安排。
2: 就是看不了那个顾潇潇那么得意的样子。刘露就在夏沫的旁边，夏沫被刘那个女人的眼睛清澈干净，就像高山里的流水，纯洁无垢，纯洁到让她嫉妒的发狂。她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干净的眸子，她提着饭盒的指尖忍不住手紧了力道。她拿起手机看着上面写着的那个韩语哥哥，手快速地点了几下，把名字换回原来的样子，经纪人。
3: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2: 第165集，去员工餐厅。刘露走出了策划部的办公室，可是办公室并没有因此而安静了下来。
0: 这么快就要见家长了？这么说顾大明星跟我们总裁谈恋爱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啊。我昨天网上就看到有人说总裁跟潇潇从小就认识，两小无猜的那种。他虽然这几年比较少回国，但是总裁跟他哥哥顾大少爷不也感情挺好的，顾大少爷之前还经常来公司的，人家是大舅子，感情能不好吗？有的人白日梦要落空喽。
2: 夏沫皱了皱眉头。刘露看到夏沫呆在那里的表情，听着那些刺耳的声音还真是不舒服。他拍了拍夏沫的肩膀，
0: 走，我们到行政部去了解一下资料。
2: 说着夏沫有了反应，夏沫知道刘露只是不想他听到那些难听的话语，是小凡他们在那边讲话得意洋洋小人得志的样子。夏沫淡淡地吸了口气，刚刚他还真的有点失态，那个顾潇潇的女人又优雅又有气场，她一时不知道怎么面对而已。现在最关键的是要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策划案，让那些人刮目相看。她咧开嘴笑了笑，
0: 不要了，我资料都在我的电脑上，我们不要受她的影响，用实力说话。
2: 说完夏沫又去研究她的那些资料了。
0: 真的没问题吗？
2: 刘露心疼地看了夏沫一眼。刘露知道夏沫是真的喜欢穆总的，那女人这样说不可能夏沫心里没有想法。夏沫知道刘露问的是什么，她没有回话，只是依然认真地看着资料。夏沫没有说话，刘露也没有再问，为了打那些人的脸给夏沫出一口恶气，刘露也认真地看起了视频，然后挑选合适的节目。 旁边聊天的那群人看到夏末依然

0: 上毫无影响地投入工作，聊了一会儿便也没趣地散了。穆寒宇开完会出来，处理了一下手头上的工作，时间很快就到了快午饭的时候。穆总早上没有怎么吃饭，宋旭进去送文件的时候顺便问了一句，
1: 哦，穆总，午饭要人送上来还是下去吃？
0: 穆总平常很少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今天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停了手上的工作，想了一会儿，然后靠在椅背上，深邃的黑眸如一汪深潭，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情绪。就吃个饭而已，至于这么深思熟虑吗？宋助理被总裁这样的举动给纳闷到了。
1: 他一般在哪里吃饭？
0: 就在宋助理刚要提议要不要把餐送上来的时候，穆寒宇抿了抿唇说道。宋旭当然一下子就明白了，穆总口中的他就是夏小姐呗。他哪里知道夏小姐在哪里吃，不过公司有食堂，大家应该都是在食堂里吃的。所以宋助理不是很确定地回答道，
1: 啊，一般都是在食堂，那就去食堂吃。
0: 穆寒宇悠悠地开口，
1: 哦，好的，我让厨师安排一下。
0: 宋旭答完就准备退出去了。
1: 不用准备了，就跟大家一起吃。
0: 宋旭愣了一下，他没有听错吧？穆总是因为夏小姐所以要去食堂吃饭吗？虽然说他们的食堂请的也是很好的厨子，可是怎么也不可能比得上总裁专用的厨子的。宋旭看着穆总裁冷峻帅气的开口，
1: 吃这里的。啊，好的，我这就去打饭。
0: 宋旭恭敬地躬身退了下去。宋旭简直无语，穆总裁这是真的要在食堂吃饭？他在这个时候才真的相信总裁要在这里吃饭，倒不是觉得这样不好。宋旭自己有时候忙，也经常在食堂里吃饭，这里的饭菜其实比外面的小店要干净卫生，也好吃很多。但是他家穆总裁吃东西有多挑剔，宋旭比谁都清楚。五星级饭店的厨师做出来的东西都经常让他嫌弃，只吃一点点。这里的东西能入得了他的心口吗？宋旭怀揣着紧张的心情往点餐处走去。穆寒宇一只手放在餐桌上，一只手搁在自己的大腿上，身子慵懒地靠在椅子上，眉微微地向上挑着。一想起一会儿就可以看到夏末那女人，曲线分明的唇角也不由自主地上扬了起来。穆总在食堂吃饭的消息很快就在公司里散开了，没一会儿一群群的人往食堂里蜂拥而至。不管平常有没有在食堂里吃饭的人，今天都很统一地跑到食堂里来。大家的眼神都是若有似无地往总裁坐的这个位置看了过来。即使是那么多人的围观，总裁还是这么的慵懒淡定地坐着，霸气十足，连那么简单的坐着都做出了帝王的味道。宋旭打了满满的一大餐盘的，倒不是要打那么多，他只是担心总裁吃不习惯，多点了几样，想着总有一样能合总裁胃口的。而且他都跟食堂打饭的阿姨说了，菜不用打太多。虽然他都说了好几遍，可是他随便一点，食堂的
2: 啊，你好，我是策划部的小凡，能加一下你的微信吗？
0: 小凡看着那么平易近人的顾大明星，心想着要是能攀上潇潇小姐，说不定以后自己能飞黄腾达。要知道他请个司机都能比他做策划员的工资高个二三倍，想想就觉得两眼发光。看着抬脚就要走的顾潇潇，小凡又一次的鼓起勇气。
2: 啊，可以吗，潇潇小姐？
0: 要是平常，顾潇潇才懒得理这种无名之辈，而且长得那么丑，眼里的欲望又那么的不加掩饰。可是这样的人不是正好为自己使用？顾潇潇想着又停了下来，依然是优雅的笑容。
2: 好吧，看在我们这么有缘的份上，我就加一下你，但是你不能把我的信息给公开出去哦。那肯定了。
0: 小凡立马满口地答应了，然后迫不及待地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加了顾潇潇的微信。加完微信，小凡看着顾潇潇手上的饭盒，想起刚刚公关部小黄给他打的电话，说总裁在

0: 食堂吃饭。刚刚接到电话，他还有些不相信，还以为小黄在说谎。可是看着顾潇潇去楼上没有找到总裁又下来，心里一下子就相信了。
1: 没有找到穆总？
0: 小凡问。顾潇潇虽然很不耐烦，但是想着以后要赶走那个女人，这个人说不定还有大用处，就还是嗯了一下。小凡为了在顾潇潇的面前表现，眉飞色舞地说道：
1: 那我应该知道穆总在哪里，我听朋友说穆总在员工食堂，我还不相信，现在看来总裁真的很有可能在员工食堂。员工食堂？
0: 顾潇潇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刚刚秘书说食堂的时候，他还以为秘书说的是韩宇哥哥的餐厅，没有想到秘书说的食堂就是员工食堂。那等会儿不是很多人，如果韩宇哥哥一会儿赶自己的话该怎么办？小凡自顾自地在自己得意的世界里，又想着在潇潇面前表现，根本就没有发现潇潇脸上有过一瞬间的难堪。小凡：
1: 潇潇小姐，我带你去员工食堂吧。
0: 但是顾潇潇本来就是演员，是愣了一下，然后就又明白了过来，潇潇大明星是过来找穆总裁的，而潇潇手上的那个饭盒就证实了大家的想法。原来刚才穆总裁是为了等大明星顾潇潇，原来昨天在网上那些传闻都是真的呀。刚才有那么一丝丝的想法想要靠近穆总裁的人立刻遏制住了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也觉得只有潇潇大美女才配得上他们家的总裁。顾潇潇家世很好，而且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好莱坞闯出了一片世界，成为了一个既有实力又有颜值的大明星。大家看着潇潇大明星一步一步地往总裁的方向走了过去，宋旭看着向他们越走越近，他身边的气压就越来越低。他又过来干什么？穆寒宇不悦地皱了皱眉头，围观的人那么多，有的人拿起手机准备拍下这唯美的一幕。穆寒宇的眸光只是警告性地扫过顾潇潇的身上，然后就在现场扫了一圈。他的眸光太冷，眼神里充满了警告。刚刚拿起手机的人在感受到那冰冷的像刀一样的眸光，立刻默默地收起了手机。之前穆总跟潇潇的视频就在网上传过，可是才出现没有多久就被删除了。娱乐圈里有很多不愿意公开恋爱关系的情侣，那是为了保护女方的隐私，所以总裁是为了保护潇潇小姐才不让拍照的吧。员工们这么想着，也就没有拿手机出来拍照，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员工食堂的气温越来越低，就好像快结冰了一样。顾潇潇鼓足了勇气，很得体地婀娜地走到了穆寒宇的面前。没等穆寒宇开口，顾潇潇脸上露出一个得体的笑容，她低了低头，声音低低地开了口：
1: 寒宇哥哥，我是来道歉的，昨天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0: 顾潇潇的声音压得很低，其他的地方根本就听不到，而且她低着头，大家就全当是娇羞的样子。顾潇潇的余光看到了韩宇哥哥冷冷地睥睨着他，他默默地在韩宇哥哥面前坐了下来。
1: 韩宇哥哥，我说完话就走，几分钟的时间就够了。
0: 穆寒宇冷冷的眸光扫过顾潇潇，并没有说话。总裁经常对谁都是这么冷的，旁边的人当然也是觉得能接受，因为在他们的心里，这就是男才女貌，非常合适，非常匹配的一对，简直就是天作之合。顾潇潇的余光扫过食堂员工的脸上，其实他跟韩宇哥哥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的心里是怎么想的。顾潇潇的心里闪过一丝的愉悦。
2: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0: 第167集，逃开洪水猛兽。
1: 韩宇哥哥，我要向你坦白，昨天网上的那些视频是我让人拍的，可是后来我就后悔了。当时你跟我说，我可以跟安安接触接触，我以为我又有希望了，所以才会痴心妄想。 小时候有时候我也

0: 顽皮，惹你生气，可是你总是会看在顾哥哥的面子上就原谅了我。我知道你不只是看在顾哥哥的面子上，而是你也把我当成了小妹，对不对？我现在想清楚了，以后我就把你当成哥哥，我们就还像以前一样。韩宇哥哥，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好不好？
1: 慕寒宇依然是面无表情的样子，他的眸光依然不停地往窗口望去，还有门口看去，他的注意力根本没有在顾潇潇的身上，甚至连他的话都没有听进去，只是觉得他坐在自己的面前让他觉得很烦躁。慕寒宇动了动唇，刚要开口让他说完了就滚，只是他还没有开口，都在餐厅里。夏末来餐厅吃的次数并不多，所以以为餐厅的人就是这么多。刘露有个前台的同事叫住了他，夏末径直走去拿餐盘。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一个无比熟悉的身影，他颀长的身影有着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他在人群中就像一颗闪耀的明星，让人能在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到他。他俊俏的五官

经找到了女朋友，那么应该很快就会放自己走了吧。只是糯米，夏木想到这里，心狠狠地痛了一下。他要努力工作，才能给糯米一个好的生活。闭了闭眼睛，又深深地吸了好几口气，这才认真地看起了文件。刘露打着饭菜走了上来，他原本以为夏木可能伤心惨的，不会是在办公室偷偷哭吧？想着他去找他，会不会刺激到他？就在他还在犹豫着要。

0: 要不然怎么可能总裁哪天不给我们送点心，今天顾大明星来了我们策划部就给我们策划部送点心啊。
1: 就是啊，而且潇潇小姐今天中午还去食堂给总裁送饭吃了，说明他们的关系都是公开的，正大光明的。
0: 哎，那个潇潇跟我们韩经理又是好朋友，她要是成为了总裁夫人，我们部门是不是就会福利不断啊？
1: 我也觉得潇潇小姐特别适合当我们的总裁夫人，有的人啊就不要痴心妄想了。
2: 小凡看着夏沫意有所指地说道。夏沫没有去理他们说的话，只是认真地看着资料写着策划案，可是即便他不理，那些话还是听到了他的耳朵里。他打着字的手抖了一下。刘璐本来是想帮夏沫酸一酸这些人，没有想到适得其反。看着夏沫微微皱着的眉心，刘璐气呼呼地吼了一声，
3: 缺你们的那么多话干嘛？井底之蛙，你说什么呢？你谁是井底之蛙？
2: 小凡也生气地站了起来，
3: 说的就是你。
2: 你刘璐还没喊完，夏沫不想他跟大家吵架，他拉了拉刘璐的衣服，
0: 快坐下来吃吧，这么多吃的还堵不住你的嘴啊。
2: 然后又转头对小凡说，
0: 对不起，赶紧吃吧，等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
2: 刘璐也怕他们再说一些什么让夏沫伤心的话，咬咬牙气鼓鼓地坐了下来。他们就是井底之蛙，刘璐看出来了，穆总是喜欢夏沫的，
4: 才是真的致命。小凡忽地在脑海里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大明星顾潇潇。小凡快速地拿起手机点开微信，顾潇潇就在微信的第一行，因为被小凡给置顶了。他点了进去，打了几个字，
0: 潇潇，谢谢你送过来的点心。
4: 刚想着发出去又给删掉了。顾潇潇是大明星，他会不会忘了自己？然后他就又重新编辑了一条短信，
0: 你好潇潇，我是万豪策划部的林小凡，早上加你的微信，还记得我吗？
4: 顾潇潇因为慕寒雨对他不理不睬，回到家里正喝着闷酒，听到叮咚一声，顾潇潇恍惚了一会儿，才拿过手机打开短信。其实他知道不可能是韩宇哥哥发过来的信息，可是心里依然有一丝的希冀，是那个叫什么小凡的发过来的。神经病啊，谁记得他？也分不清楚他什么身份。潇潇潇潇的叫，潇潇也是他配叫的吗？林小凡拿着手机在休息室焦急地等了好一会儿，为了分散注意力，他还给艾米发了条短信，
0: 艾米，你的策划稿改得怎么样？改好了没有？
4: 艾米，
0: 刚改好，我发你邮箱。
4: 小凡撇了撇嘴，
0: 好，谢谢。
4: 然后就又翻到跟顾潇潇聊天的页面，顾潇潇还是没有给他回信息，小凡忍不住又发了一条短信，
0: 潇潇小姐，谢谢你让总裁送过来的点心，真的是太好吃了。
4: 顾潇潇的手机又一次叮咚地响了起来，顾潇潇本来不想去看的，可是他看到上面提醒的字，拿着红酒的手定在了那里。
0: 潇潇小姐，谢谢你让总裁送过来。
4: 由于字太长了，后面的没有显示出来就消失了。顾潇潇立刻点开微信，点开小凡发过来的信息。他什么时候让韩宇哥哥给策划部送点心了？顾潇潇想起韩宇哥哥看着那个女人离开的背影很久很久，而他站在韩宇哥哥的面前，韩宇哥哥却看都不看他一眼。因为韩宇哥哥喜欢上那个女人了吗？他是因为那个女人没有吃饭就走了，然后担心她没饭吃，所以让人送的点心。所以韩宇哥哥今天去员工食堂是专门到那边等她的吗？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迟早有一天夏沫会变成总裁夫人。而且那个女人还有一个金牌筹码，那就是她的女儿，韩宇哥哥的亲生女儿。顾潇潇那个精美雅致的脸因为生气变得十分的扭曲，一个打工妹，她有什么资格站在韩宇哥哥的身边，更别说做总裁夫人，她夏沫给她提鞋都不配。想着，顾潇潇快速地在微信上打了几个字，
0: 我也就是顺口说的，没想到韩宇哥哥居然真的给你们送点心了。
4: 摁掉手机放在桌上，然后蹲了下来，
5: 妈咪，我在，进来吧。
3: 刚刚是什么声音啊？
4: 顾妈妈推门而

0: 顾潇潇蹲在那里捡着破碎的玻璃，顾妈妈连忙喊住了顾潇潇：“
1: 哎，潇潇起来，别捡了，等会儿弄到手受伤了。”
0: 顾潇潇抬头，眼眶红红的：“
2: 妈咪，我没事，我刚刚就是不小心手滑才打翻了红酒。你站起来别动，我让顾管家过来打扫。”
0: 顾妈妈说完，转身去喊来顾管家过来打扫。
3: 顾潇潇乖巧地站了起来，脸上楚楚可怜的，让人根本就想象不到。刚刚那杯酒是他恶狠狠地摔掉的。
0: 顾管家很快地让人上来把房间给打扫了干净。顾妈妈走到顾潇潇的身边，顾潇潇还是像雕塑一样地站在那里，双眼无神，柔柔弱弱的。顾妈妈过来把顾潇潇扶到了椅子上。
2: 瞧你这孩子，你还在为那个慕寒雨伤心。
0: 顾妈妈心疼地把顾潇潇拥在怀里，低头看着她。一说到慕寒雨，顾潇潇抬眸，原本无神的双眸突然间就有了一丝的泪。
4: 妈咪，我可乖了，我今天还得了个小红花。一会儿是我们的舞蹈课，老师说我们学会了就可以回家跳给爸爸妈妈看。妈咪，等晚上我回去跳给你看好不好？
5: 小糯米开心地说。夏沫顿了顿，有些为难。
6: 糯米，妈咪今天第一天上班，事情有点多，你改天再跳给我看吧。还有，今天我让李妈过去接你。
5: 小糯米沉默了一小下，夏沫又连忙说：
6: 我怕太晚去接你，小朋友都走了，就剩你一个人了。
5: 小糯米抿了抿粉色的小嘴，灵动的眸子变得深沉，他低声地问道：
4: 那爸比呢？爸比能来接我吗？
5: 夏沫握着手机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6: 那个，你爸他也忙，还是让李妈去接吧。
5: 小糯米的眉心蹙了蹙。孙老师看到小糯米不悦的神情，知道糯米是想要爸爸妈妈过来接他。他蹲了下来，将他软乎乎的小身子给抱在怀里。看着小糯米那粉雕玉琢的小脸，用眼神给了他安慰。
6: 说了吧，那个顾大明星最近正在跟总裁闹绯闻，是不是去接他呀？
2: 很有可能，今天那个顾大明星才来的食堂，跟穆总一起吃饭，说不定这事儿还真是成了。
7: 豪门的事情哪有那么容易啊？散了散了啊。
5: 高管一边聊着一边收拾着东西就都散了，回到岗位上做事。慕寒雨开着车到了幼儿园，他看没有问李妈糯米的下课时间，来的时候小糯米还在上课，他正在上的跳舞的课。慕寒雨依然穿着最简单的西服套装，心长的影子在阳光下被拉得更加的修长英挺，他步伐矫健，像一头优雅的猎豹，俊逸优雅。他帅得惨绝人寰的俊脸上毫无表情，精致得如同雕刻般完美的五官一下就吸引了众人的眼光。孙老师很快地走了过来，他看着慕寒雨的眼睛泛着光。
2: 安安爸爸，你那边先坐着等一会儿，安安还在学跳舞呢。
5: 小糯米看到是爸爸过来，顾不得正在学的舞蹈，开心地蹦跶了过去。

0: 穆总像是被猜到了小九九一般，脸微微地红了一下。穆总要去找夏末，乔曼知趣地退下了，然后他今天也终于可以早点下班了。下楼前，穆寒雨又回过头来，让乔曼给策划部的除了夏末的人都打了个电话，让他们下班。越到下班的时间，夏末越慌，也不知道穆寒雨是让人把小糯米送下来，还是他会带下来。不过想来想去，还是会觉得乔曼或是宋旭带下来的机会更大，然后就安慰自己肯定是这样子的，可是心里还是有不安，不安中又带了一种期待。策划部的人都已经走光了，只剩下他跟刘露。夏末时不时地往门口看去，然后就看到了一抹熟悉又高大挺拔的身影。他穿了一件休闲的卡其色西服，平常都是看到穆寒雨穿正装，突然看到他穿休闲的西装，有种别样的味道。依然是帅到颠倒众生的俊脸，他在门口稍微站了一下，高大挺拔的身影带着与生俱来的鬼气，英挺的剑眉，挺直的鼻梁，习惯性抿着线条分明的性感薄唇，那双迷人深邃的黑眸有着一种让人一看就陷下去的魔力。随之响起来的是小糯米稚嫩而又兴奋的声音：
1: 妈咪。
0: 夏末纤细的身子微微地颤了一下，眼神闪躲地找寻了一下糯米的身影。刘露看到穆总带着小糯米下来也愣了一下，心里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原来夏末一下午的魂不守舍，是因为知道总裁可能会带小糯米。说到这里，就看到夏末转过身来对着他挤眉弄眼，好像示意他不要再说了。夏末扶额，他不想去，穆寒雨都有女朋友了，他这样不明不白的算什么。一想到他们中午在一块吃饭，他还因为他给他们策划部的人一人送了一盒蛋糕，他的胸口就像是给棉花塞住了那般难受。他知道自己没有资格怪他，也没有资格说什么，他从来都不是他的谁。
2: 一起去吃吧。
0: 穆寒雨低沉磁性的声音脱口而出，虽然是淡淡的口吻，但是语气里夹杂着不可反驳的霸气。穆寒雨的表面是漫不经心地看着手机，可是余光却一分都没有离开夏末。他瞧见他的唇抿了抿，好像是要拒绝的样子，就立刻出了口。而他说话的时候有些急，所以语气习惯性的有些冷淡。他背对着他，头是看向刘露那个地方的。穆寒雨这个时候是看不到夏木的表情的。他的声音很好听，夏木也算是熟悉，是属于穆寒雨特有的嗓音，磁性低沉，宛如天籁。这么好听的声音，听到夏木的心里其实是更加的心塞。他到现在都没有跟他提过小糯米是他女儿的事情，他是不想自己知道，怕他讹他吗？记得上次跳海的时候，他就是这么说的，让医生给他检查好，省得以后他来讹他。既然如此，他这又算是什么？又是看到糯米的份上吗？夏末的眉心更加的皱了些，他白皙修长的手柔软地将小糯米软乎乎的小身子放在怀里，垂眸盯着他粉雕玉琢的笑脸，抿了抿唇，刚要开口就被小糯米先开口了。
1: 妈咪，我想要你一起去吃好不好？
0: 小糯米哀求。刘露不知道夏末为什么不愿意跟穆总一起去吃饭，但是这样怎么能缓解关系呢？
3: 再忙也要吃饭呀，夏末，吃顿饭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0: 刘露说着也准备开溜了。
3: 我肚子饿了，我先……那就一起吃吧。
0: 夏末慌忙地说道。刘露在这里

他就这么慌了。如果刘露不在这里，他就更尴尬了。不过这些迟早是要面对的，小糯米是他的女儿，以后应该有些温柔。就那样看着，不知不觉的让人着了迷。慕寒雨没有想到他会抬眸过来看他，从他进来到现在，这是他第一次正眼看他，他的眼睛还是那么的清澈见底。窗外吹进来的微风吹动他颈边的头发，轻轻地飘在他的脸颊，他高挑纤瘦的身影看上去很是柔走了，但他终究还是让他给赶出了避室。

像是什么一样惊醒了夏沫，他这才发现刚刚的自己就那么呆呆地看着慕寒羽。夏沫尴尬得简直不行了，慌张地转身拿起笔，在草稿上胡乱地写了几个字，根本不知道刚刚那个画面被刘露给拍了起来。慕寒羽倒是淡定，刘露进来的时候

0: 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人都已经下班了，所以就明白了过来。昨天的视频他没有看到，但是今天一大早来上班的时候倒是听说了，是有关穆总和顾潇潇的，说顾潇潇是什么为爱归国。
1: 我没有看，但是我听大家说了，你是说穆总跟顾潇潇的视频是不是？
0: 刘璐看向夏末，动了动唇，准备接下去说，
2: 你是想说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就像我跟林生一样。
0: 夏末勾了勾唇，苦笑了一下，漂亮的眉眼里是抹不掉的忧愁。刘璐像小米啄鸡一样点了点头，很奇怪，他跟夏末两个人认识的时间其实并不长，用电脑的时候眼里闪过一阵酸楚，只是这次他很快地处理好了自己的情绪，然后起了身，就看到宋旭手里提了两大袋东西。小糯米看到他们这次打包这么多东西，开心地迈着小短腿蹦了过去。夏末说去休息室吃，然后小糯米就一手拉着夏末，一手拉着慕寒雨走进了休息室。刘璐拿出手机又拍了一张照片，不管他们现在如何，夏末应该会很喜欢这张照片的。多么温馨的一家三口，是真的就好了。事情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穆总跟顾潇潇会不会是商业联姻？毕竟电视里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节，一个大企业家突然发生了变故，然后就联姻拯救一样企业。顾潇潇是 B 市四大家族之一顾家的女儿，只不过这个女儿不是亲生的，而是领养的。虽然如此，但是据说顾家十分疼爱这个女儿，而且顾潇潇自己也很争气，出国留学，并在好莱坞闯出了属于她自己的一片天地。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夏末该怎么办？刘璐看着照片发呆了一会儿，夏末回头过来叫他，
3: 刘璐快进来一起吃。
4: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0: 第176集，夹菜。刘璐进来的时候，宋旭已经把桌上的食物都摆好了。糯米拉着穆总跟夏末坐了下来，他们一人坐在小糯米的一边。
3: 刘璐，坐这里。
0: 夏末招呼刘璐坐在他的身边。要是在夏末说那些话之前，他可能会想办法拒绝一下，让他们一家三口一起吃一个饭。可是刚刚夏末说了那些话，总裁都能在夏末面前抱着顾潇潇，说不定他是两面三刀的人。奶光求助地看着刘璐，连他这个局外人都可以看得出小糯米这是故意的，这也心疼了小糯米的一番苦心。他看到夏末投过来的眼光，默默地夹了个青椒，低头地吃了起来。夏末本来就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搞得有些懵逼，看到刘璐的动作，他以为刘璐让他夹个青椒给他，意思就是夹。夏末咬了咬唇，不敢回头看慕寒雨。就在刚刚，他的手还抖了一下。穆总不会把这笔账算到他的头上来了吧？

0: 总是感觉他可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夏沫觉得差不多了，他把整个碗端回慕寒羽的面前。他觉得周围的气温有些低，是晚上天气比较冷了，还是慕寒羽这个制冷机？不会还是他不喜欢吧？夏沫不安地抬眸，正看到慕寒羽对着那一碗青椒发呆，想着，夏沫急忙开了个口：“
1: 那个。”
0: 慕寒羽听到声音，抬头看了过来，神情比看着青椒的时候微微有些好转。夏沫尴尬地笑了一下：“
1: 啊，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我随便给你夹的。你要不喜欢吃可以不吃，要不然或者给我吃也可以。”
0: 宋旭听着夏沫的话，以为自己还有一线生机。穆总是从来不吃青椒的，如果其他东西连同青椒一块煮，他就连那种东西都不吃的。刚才穆总点青椒的时候，他就想制止了，可是想着是总裁点的，他就没有开口说出来。小糯米撇了撇嘴，一本正经地说：“
2: 老师说了，不能挑食，要什么菜都吃才有营养，身体才会棒棒的。”
0: 夏沫无语，宋旭无语。小糯米，你是来砸场子的吗？你家亲爱的爸比不吃青椒，你这么一说，总裁刚刚可以不吃的那个台阶都没有了。刘露倒是没有什么太纠结的，他看着夏沫就好像看着一家子一样，其实挺好玩的。
3: 我挺喜欢吃的。
0: 慕寒羽挑眉，唇角勾起一抹浅薄好笑的弧度。夏沫听到慕寒羽说他喜欢吃青椒，那颗忐忑不安的心才终于安心了一些。可是余光还是忍不住的飘向慕寒羽那。慕寒羽看着青椒的眸子有些复杂，他看到夏沫不安的

他其实是知道自己是青椒会打嗝的。刚刚送序的动作是在告诉自己他不吃青椒吗？然后自己还给他加了这么

0: 有的女孩子经期会不太舒服，那要怎么办呢？看她早上的样子，好像真的不太舒服。穆寒雨听到有人走进来，以为是乔曼，抬了抬眸，看到是宋旭，眼神满是嫌弃。
1: 你进来做什么？
0: 那天路过秘书办的时候，听说宋旭被
2: 心意啊。
0: 顾林北娓娓道来，不过像穆寒雨这样的男人，不是手指勾一勾女人就上钩了吗？不是不用勾女人就上钩了吗？顾林北后知后觉地发现了什么，然后他就满脸贼笑地问，
2: 老大，不是吧，你之前不是为了报复夏末才让潇潇当安安的妈妈，你不是让我们家夏夏给抛弃了吧？
0: 随着顾林北的话音落下，然后他就听到电话那头砰的一声，好像是淘气掉落的声音，然后就是手机嘟嘟嘟的声音。穆少这么紧张，看来是实锤了，不过这也太现实了，用完就直接给他挂了电话。穆寒雨挂了顾林北的电话，把乔曼叫了进来，乔曼慢吞吞地走了进去。穆总俊朗高冷的脸没有表情，冷硬的轮廓线条将他内心真实的情绪包裹得滴水不漏。和刚才不同的是，刚刚把自己送进来的那杯咖啡支离破碎地躺到了地上。
3: 我让人进来打扫一下。
0: 乔曼说完话拔腿就要跑。
1: 回来。
0: 穆寒雨冷哼了一下，乔曼刚刚抬起的脚又收了回来，然后转身过来微微一笑，
3: 我来打扫。
1: 不用。
0: 穆寒雨的黑眸有些深沉，唇角带着似有若无的笑。刚刚顾林北说了，
2: 女人经期来的时候，就是女孩子心情比较脆弱的时候，有的女孩子因为大姨妈肚子疼，你帮她泡杯红姜茶，说不定她就心动了。
0: 不就是泡杯姜茶的事，有什么难的？穆寒雨清了清喉咙问，
1: 怎么煮红糖姜茶？
0: 简单的穿着让她看上去更加的美丽，就像一个刚出水的芙蓉，特别的清新，美丽动人，美丽的让人妒忌。不过让小凡开心的是，原来他也是搭公交车过来的。以前他总是企图通过他女儿爬到穆总的身边，跟穆总的关系暧昧，有司机接送，只可惜人家的正牌女友回来了，她再漂亮又能怎么样，还不是个穷打工的。小凡的唇角勾起了一个鄙夷的笑，他很快连个穷打工的资格都没有了，这次的策划案他一定要把它比下去。小凡小跑地跟了上去，走到夏末的旁边，这才放慢了脚步。
3: 夏小姐，
0: 小凡叫他。夏末听到有人叫自己，回过头来看了一下，看到是小凡那不怀好意的眼神，没有理他，加快了步伐。他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好说的，小凡被夏末漠然的态度惹得有些恼怒，他就一个打工妹，有什么好骄傲的，有什么好得意的，就凭他那张狐媚的脸吗？小凡又小跑跟了上去，也许是腿短，他好一会儿才跟上。
3: 你不过也是搭公交车过来的，有什么好得意的？你以为你还是以前那个总裁的司机吗？
0: 小凡讽刺。小凡是想看到夏末不悦的、难过的、难受的脸，可是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夏末听到那些话，出现什么不悦的眼神，他完全就是风轻云淡的样子，好像他小凡才是透明的。小凡的眉头皱了皱，眼神也变了，他掩饰住内心的失落，鄙夷的嘲讽。
3: 哦。

0: 差点忘记了，你自己就是公交车。
1: 他在暗讽夏末之前那些乱七八糟的绯闻，先是总裁，然后是黎生，然后是宋助理。夏末并没有打算理他的，嘲讽的话他听多了，全当是放屁。可是，不代表他就是软包子，任人拿捏。吵架而已，谁不会？
0: 你才是公交车，你全家都是公交车。
1: 夏末转过来，微笑着说，人畜无害的样子，只是眼神里发出的冷意，让小凡忍不住的后退。小凡的脸色青一阵紫一阵的，他没想过夏末会回他，而且回得这么直接。
0: 你说什么？
1: 小凡生气地吼了一下。夏末挑眉，
0: 你才是公交车，你全家都是公交车。
1: 小凡的脸直接黑了，换成正常人，不，小凡冷笑着说，
0: 哼，还能干嘛？去复印三十我的手下工作，所以我安排什么工作他就做什么工作。
1: 如果夏末没有记错，韩经理说的是他输了策划案以后才是在小凡的手下安排的，如果他仅仅是让复印就算了，他竟然说起了刘露，这让夏末的心里很是不爽。
0: 是吗？真是韩经理这么说的吗？
1: 夏末挑眉，眸光冷冷地看着小凡说，
0: 那我把这些资料送到韩经理的办公室。
1: 小凡听到夏末要把资料送到韩经理的办公室，心里也有了一些着急。韩经理说的是策划案的比赛后夏末输了之后才安排在他手下工作的，如果真把这些资料送到韩经理的办公室，那韩经理不就知道他假传圣旨了，那到时候挨骂的可就是他了。看着小凡脸上慌张的神情，刘露一下子就明白了什么，他真的就直接上前伸手勺子给捞出来。乔曼第一次觉得总裁的动作有那么些白痴，可是看着他红着的手，莫名觉得有些心疼，这就是所谓的关心则乱吧。慕寒雨把姜拿了出来，仔仔细细地洗了一遍，把锅里的水给倒了出来，然后重新又接了一盆水。
0: 把姜用刀用力拍一下，把它拍散了就行了。
1: 乔曼在旁边耐心地说。慕寒雨按照乔曼说的一步一步地做，这次乔曼提前说得非常详细，慕寒雨按着乔曼说的很快就煮好了姜茶，他用杯子盛起了满满的一大杯，刚煮的姜茶很烫，慕寒雨放在了茶桌上，然后抬眸看了下乔曼，淡淡地说，
2: 这里没有你的事了，你先忙去吧。
1: 乔曼愣了一下，不需要他端去给夏小姐吗？慕寒雨看着乔曼站在那里没有动，又问了一句，
2: 你还有事？
1: 乔曼摇了摇头，
0: 没有，
1: 然后就退了。

0: 吃得口干舌燥，他就这样嗯了一声，那就是不再跟他计较的意思咯。夏沫默默地把吃完的碗收起来，然后把吧台擦得干干净净去洗碗了。慕寒雨没有走开，就看在夏沫在那边忙来忙去，唇角勾了勾，谁让他不乖，对着苏晨巧笑嫣然的。以前自己救过他的时候，也没有见他像对苏晨那么热情。而且记得那次自己怕他一身是伤，走楼梯的时候不方便，还把饭给他端了上去，结果他还嫌弃，说要自己去下楼吃，然后还一心想着要离开。苏晨不过是帮了他小小的一个忙，他却对他巧笑嫣然，当然是让人很生气的。想到这些，慕寒雨当时就想着一定要好好惩罚一下这个笨女人。可是没想到，一直逆来顺受的他竟然敢把他摁在水里，然后还哭得稀里哗啦的，看着他梨花带雨的模样，自己的心早就融化了。慕寒雨想着，唇角就真的是要发生点什么吧，也不是不能发生点什么，昨天都已经那样了，只是他体力那么好，等会儿不知道又要把他折磨成什么样。想起他晚上说的那句话，
1: 下次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你可就下不了床了。
0: 脚就忍不住抖了一下，他才去上班就已经请假一天多了，如果今天再发生点什么，那明天肯定就又上不了班了，这可不行。夏沫吓得马上抬头，却对上慕寒雨戏谑的眼。
1: 你可真主动，

0: 脚。还真急着约会总裁。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第108集，换了一件衣服。夏末到了23楼，乔曼似乎去吃饭了，他直接走进总裁办公室。看着坐在办公椅子上那修长挺拔的身影，他漆黑深邃的黑眸看着桌上的一个文件袋，眸色有些深沉。看到这张俊朗绝伦的脸，夏木的心跳就不自然地加速。他带着几分紧张跟羞涩的抬头看了一眼慕寒羽。
1: 寒羽哥哥，
0: 他现在叫这个名字早就叫得很习惯了，而且还叫得很顺口，觉得特别的亲昵。慕寒羽抬眸，一张恬静柔美的脸庞落入眼底，他乌黑明亮的眸子干净清澈，仿佛坠入了璀璨繁星。
2: 嗯，
0: 慕寒羽淡淡地应了一声，也没有去问他为什么这么久才上来，优雅地往餐桌上走去。夏末也跟了进去。
1: 不好意思，刚刚
0: 夏末话还没有说完，就看到了慕寒羽眼色深沉地看着他的胸部。他穿的白色衬衣湿掉了，中间的那个沟清晰可见，白皙的皮肤如剥了壳的鸡蛋般白皙光环。夏末的脑子有些乱，他不好意思地说道，
1: 刚上来不小心弄到的。
0: 慕寒羽唇角微微勾了勾，走了进来。你确定真的是不小心吗？不小心的那么刚好，其他地方都好好的，就胸部的地方湿掉了。
2: 不小心？
0: 慕寒羽挑眉问，大掌摸了一下他湿掉的衣服。夏末像触了电一般，虽然他们已经那个，但是这个动作是那么的暧昧。
1: 嗯，
0: 夏末点了点头，嗯了一声，他的脸瞬间就又变得通红了起来。他有些尴尬，又有些受宠若惊。从早上送花到现在，他手触碰到自己那种温柔，让他的心里像是中了蜜一样，甜蜜蜜的带着喜悦。他看着他的眼神带着无限的温柔，像个诱人的小妖精。
1: 你早上没有怎么吃饭，应该饿了吧？我们吃饭。
0: 他是记得他早上只吃了一点点，所以中午想叫他一起吃饭，是怕他中午也没有吃饭吗？他的关心是那么的简单透彻，却是慕寒羽最想要的。慕寒羽喉咙上下滚动了两下。
2: 先吃你。
0: 夏末的脸早已经是红彤彤的，嘴里说着
1: 讨厌你这色狼，
0: 但是小脑袋却是很实诚地抬了起来，清澈水亮的杏眸深情款款地看着慕寒羽。他的衬衣上面的两颗扣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露出修长白皙的脖颈。他羞涩通红的脸像熟透的樱桃，娇艳欲滴。他的眼睛明亮清澈，纯真甜美，又带着妩媚，带着无法拒绝的诱惑。慕寒羽盯着他的眼神越来越炙热，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温柔在心里涌动。室内的气氛瞬间变得很暧昧，他低头深情地吻住了他。一贯淡漠的男子全身上下只剩下温情，而他的温情感染着夏末，他忍不住地回吻，一吻绵长而温柔。许久，慕寒羽才放开了他，全身上下都无比的轻松愉悦。他伸出修长的手，在他的脸颊温柔地磨蹭了一下。夏末的纤长浓密的睫毛颤了颤，男人低沉着嗓音对他说道，
2: 衣服湿湿的，去换下来，内衣也要换下来。
1: 不用了，一会儿就干了。
0: 夏末眨眨眼睛笑了一下，神色调皮。慕寒羽勾了勾唇角，露出一个皎洁的笑。
2: 你再这么勾引我，一会我会忍不住真把你吃掉。
0: 男人的嗓音低哑性感到了